0: 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由北向南车辆从顶山立交缓行到泰山新村附近，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目前往市区过江缓行时间在15到20分钟。绕城公路铁心桥段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附近车多集中，快速内环应天高架双向车多，往长江隧道方向通行会拥挤一点，排到了大教场隧道进口。内环西线暂时畅通，内环东线西安门隧道到双桥门立交北向南的沿线，内环北线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辆都在排队缓行。中山东路中山门路口往新街口方向车多积压，请耐心等待。最后提醒大家，为了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进一步检验机场应急救援处置能力，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在今天23点到23点50组织实施航空器活动区响应时间测试实战演练，演练期间会有消防车辆及工作人员进出演练区域，请广大旅客保持正常秩序，切勿恐慌围观或拍照。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1: 你叫阿树是吗？
0: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毒，你
2: 好毒，你好毒。嗨，各位，8:03，6月26号星期五，周末，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这个周末我可是热闹呢，又要上节目，又要做活动，还要参加小朋友们的10岁生日礼。哎呀，所以我就是整个周末都在一个奔忙的过程当中。这周末其实不轻松。那么希望星期天下午到场的各位家长小朋友啊，稍微海涵一下，可能人多，也可能就是照顾不周，大家就是自己开心啊。我们到时候玩，就是到时候人太多也不好，以后我一定要控制人数，因为每次都忍不住，就觉得人多热闹，但人一多的话，就光跟小朋友们合影合的我都好累。我跟你说，一个一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要等很久啊，其实没必要那么多人，其实人数少一点，就是20-30个人，反而小范围的开心开心啊。一旦到100个人，我就觉得哦，人多了，没事儿啊。今天就这段时间那个报名的多的话，我们都去呗啊。希望大家可以来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随时跟我互动和交流。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工作日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参与节目是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啊，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刚才窝窝头说了，阿树你那个最爱唱的不错，差一点我就以为这首歌是男女对唱的。就喜欢你这种就是因为爱而蒙蔽双眼的无脑夸。哦，我刚才看到说那个南京到马鞍山之间又新添了一条高速通道来，是正式通车了是吧？这是个好消息，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江宁区跟博望，就是南京江宁区和马鞍山博望区的那个 S446 省道，在今天全线的正式通车，挺好的啊。这个通车之后，完善了苏皖相邻地区干线路网的布局，大幅的压缩了江宁和博望的时空距离，便利群众跨省出行，对吧？现在这个宁马这种深度融合啊，自从那个地铁开通之后，就不要我多讲了，对吧？现在哪个还讲说马鞍山是外地的啊？才不是呢啊！虽然行政隶属上属于安徽，但是在感情上面，我觉得马鞍山它就是南京的一个区。为什么？因为我们同属于南京都市圈，对吧？生活，我们到马鞍山，对吧？吃点好吃的，玩一玩。马鞍山到南京来买买东西，吃点好吃的，根本不需要说我们到外地去，我们周末去，我下班就去，吃完。

0: 虽然这首苦情歌我并没有太深的共鸣啊，但是张远有些歌曲还是不错的。前段时间我不是给大家播放了他那个《闭上关》吗？我觉得他唱的挺好的，那个戏腔很带劲哦。DCL 说，阿叔这歌唱太好听了，你是说这首歌好听对吧？这首歌叫做《看着我的眼睛说》，来自张远。8:11，这里是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精灵之声的电波，我是阿叔。来吧朋友们，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阿叔脱口秀啊，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来跟阿叔扫一扫，就是我在说什么观点的时候呢，你们也就是说一说你们的观点，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节目的方式就是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啦。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大家好，我是阿树。今天我们阿树脱口秀先来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上班老穷疯，下班老钱疯的事儿。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呢，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是我们节目编辑头姐。有一次我跟他说，我说你天天那个抖音里面发的，你跟你老公出去玩的时候怎么那么漂亮，你一上班怎么就大眼镜框子戴着啊，脸也不化妆，然后披头散发那种感觉。他说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我上班打扮那么好看给谁看，就类似这样的话。哎呀，所以你看这个现在零零后这个思维啊，这个观点很代表着一群年轻人的想法，就是不光是他们这个年轻人了，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也一样。你看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我上班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同事看说呀，你这是从卧室刚走出来吧，穿得极其随意啊。就是上班方式现在已经在悄然改变了，就是前几年职场还是一个就是每天撸个全妆，把最好看的衣服去上班啊，充斥着精致主义跟消费攀比的一个秀场。但是这几年你会发现这种精致在职场越来越少见了，很多人拥抱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叫老穷风。就大家上班的时候觉得，哎呀，上班嘛，凑合凑合就行了啊。但是我也刷到一些短视频，看到一段视频，有一个小弟弟啊，实习生，哎呦，长得真嫩，真好看。然后呢，那几个大姐们就过来说，啊、哎，小弟弟，你今年多大呀？就问各种问题。旁边有一个大哥都看呆了，看得老愣老愣了。然后等到这两个姐姐就是被人家主管喊去有事之后，那个大哥突然站起来说，哎。小伙子你怎么做到的，你教教我，你怎么做到的，教我。小哥害得就吓得赶紧就跑了。就是底下的评论也很精彩，说天哪，我们单位如果有这样的实习生，我每天全装上班。天哪，如果我们能招这么好看的小鲜肉啊，我每天上班都不迟到，等等等等。就是有的时候这种颜值经济或者说这种颜值的这种生产力还是很高的，就是说单位里头有好看的人，就如果尤其是一个办公室里面有好看的人，你每天上班应该都会有一种很喜悦的好心情吧，这个时候你就会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哦，还有个评论说，这有我们单位有一个就是这两天来了个小帅哥，后来我们天天不化妆那几个姐妹啊每天都全妆上班。太有画面感了啊，太有画面感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老穷疯，就是单位这帮人我们都是老朋友啦，老搭档啦，就是对吧，尤其是结了婚的啊，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谁还把这个

好看的一面呈现出来，干干净净整整洁洁就行了，对吧？所以下了班之后要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或者说去玩的时候，乖，每天要搭配衣服，然后精致妆容啊，怎么搭配啊，就搞得特别多。这个老穷疯不是一味的装穷，就是很多人说我之所以老穷疯，就是不愿意交那个什么面子税，就是我呢该省省该花花，把钱花在这个刀刃上。现在大家花钱的观念都是这样的，都是花在刀刃上。我一直以来其实呢，很多人说是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工资，有的人是降钱的，就是说没钱啊，就是收入降了，所以呢我要消费降级。但是说句实话啊，也不是凡尔赛，阿树其实一直以来单位对我不薄，没有说降我工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也转变了这种消费思路。就是我以前逛商场啊，尤其是夏天，看到这条裤子好看买，看到那个拖鞋好看买啊，看到那个好看的买。尤其是那个，就是比如说昨天晚上我睡前我刷了一会儿抖音，给我推了一个音响，因为我夏天不是喜欢户外嘛，喜欢去玩水啊什么的，就是那个防水的音响，我喜欢买一个放在那个脚板上面，或者放在这个山野之间，挂在包上，可以一边听着歌一边在山野间游走，特别棒，才79块钱，纠结了半天没买。后来我说该睡了，10点了，再不睡的话明天早上起不来了，怎么办？到底买不买？后来我就告诉自己，既然你纠结半天，就说明根本没必要买。我突然间说服了我自己，就关闭了，就没有买。老天爷呀，为什么？我现在这么会过日子，是不是意味着我的爱情就要来了？我要成家立业了，家人们，我怎么这么会过呢？现在真的就不花了。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还现在看了一下每个月该花多少钱还花多少钱，唯独就是在什么买什么电器买这个衣服上面并没有，就是像以前一样每个月都花很多钱，现在就是买的少。上个月又买了一套衣服，还在上海买的，买完之后当时就觉得惨了，这个月的收入就是这个月的这个支出肯定又超标，果然月底一看超标了。所以讲是这么讲啊，但是其实消费还是始终在一个高的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吃家过日子，叫吃不穷算不穷，不计算清楚就是穷。对，我们可以花，你比如说我们去欧洲旅游，这次我们报名还不是很快就满了吗？对不对？在提前一个月之前就已经满了，对吧？那么满的原因是什么？还是有，甚至我们周一大姐每次说，哎呀你看你现在胖掉，一看就中年油腻男啊，然后但是他瘦了之后就说，哦，周瑜大姐就忍不住天天夸我。所以皮囊重要什么？折射出一个人的自律。咱们如果胖得减肥，得有这个自律啊，减肥减下来之后要维持，不要贪图着口腹之欲，还要运动。人瘦了之后显年轻。那天我看那个何炅跟那个黄磊一起出来，何炅显得多年轻啊，对着镜头这个打招呼，你看以为他20几岁呢。黄磊那胖乎乎的，在那镜头那个中年人的味道，他俩其实好像岁数差不多大吧，甚至可能何炅岁数还大一些，何炅都50多了，快60了。但是为什么何炅显得非常年轻？因为他瘦啊，黄磊胖啊，我觉得瘦还显年轻呢。所以皮囊重不重要呢？我觉得也是重要的。来听我喜欢那位歌手费玉汤唱的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就是他翻唱的《皮囊》。这位朋友四个金说，我想听一首破茧充满力量，这首皮囊也挺有力量的，破茧等8:30之后为你播放。

0: 是心脏求救信号，及时就诊检查很重要。再次提醒，心源性猝死发病极快，但通常在此之前，心脏或多或少会给出一些求救信号。如果在活动、劳累或者是用力时出现胸痛、胸闷、胸部不适，或出现呼吸急促、窒息感以及不明原因的昏厥、心悸、出汗等，不要抱有忍一忍就过去的侥幸心理，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早发现、早干预，往往能够挽救一条生命。日常清淡饮食，作息规律，心情舒畅，再给心脏加一点营养，辅酶 Q 10。现在营养物辅酶 Q 10平台普及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连续服用4个月，正在持续热销中。没有服用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购入，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早吃早保养，给心脏动力加码。夏季的炎热天气会使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血液给予提表，皮肤血管的血流量比正常情况下会增加3到5倍，心脏本身供血量减少，会加重缺血缺氧的反应，增加心脏负担。这种情况下，心肌容易缺血，会出现胸闷、气短、胸痛、心慌等情况，务必关注心脏信号。每天一粒辅酶 Q 10，保障心脏更好泵动，维持良好的心脏动力。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立刻享受平台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买得多的朋友直接询问客服，更大的优惠力度。每天低至1块多的心脏保养，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3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5: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
8: FM99.7 精灵之声。
7: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在线收听。
9: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10: 你叫阿树是吗？
9: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今天快速内环东线和西线整体流量不大，那么在双桥的立交附近和赛虹桥立交附近车辆会稍显集中。现在排队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车尾延伸进大教场隧道，通行速度最慢的是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路段，车尾延伸到红山路和玄武大道上。定淮门桥往古平港立交也是车多缓行，地面主干道中中山东路中山门路口、中山南路三山街附近车辆是有明显积压，绕城公路铁心桥段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附近车多集中。现在过江的话，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的通行时间会比较长一点，超过了25分钟。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过江大概在15分钟左右，请小心驾驶。航空出行方面提醒到您，为了进一步满足旅客高效出行需求，昨天起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国内出港航班无托运行李旅客结载时间

0: Ready 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删了你，你要知道这不是因为你对我不再重要，而是我怕自己会越陷越深。希望你能为我高兴，因为我终于认清了你的世界根本不需要我，我们今后的人生也再不会有交集。我终于放下了内心的执念，流着泪把你送出了我的世界。哦，好伤感。3277说，十月天秤座就是这样淡淡的疏离感的人，朋友很少，情绪稳定，平常对任何人都好，自洽是最贴切的形容。哇，四个金说做淡淡的人。462说，最近我也买了这个茯苓山药那个祛湿膏试试看，拔罐的时候中医师傅说要祛湿排毒，小腹也会小一些，我再配合一些运动量，感觉自己都轻盈了。对，所以大家一定要买这个祛湿膏，这个祛湿膏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最近热卖的，是我们江苏省中医院著名的名医啊孙逸秋教授他的这个经典的方子做的这个祛湿膏啊，特别好，就是他线下挂号都150呢，一号难求，所以大家踊跃的来抢这个祛湿膏吧，因为大便不成形啊，啊湿气重啊，还有那个叫什么脾胃不好啊，脾胃弱呀、都适合调理的。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买，说我要买祛湿膏，我把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推给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462说，树哥你刚刚说瘦了会变帅，这个我深有体会，我喝了3周那个液体沙拉真的很管用。嗯，好像痛啊，真的。这话又让我去讲液体沙拉吗？我不讲了，反正液体沙拉朋友们你记住了啊，液体沙拉也是我们家那个餐桌上就是必备的一个，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最近放卖的一个很好的东西。所谓液体沙拉就是它像果冻一样的那个啊，那个拧开之后就是挤到嘴里面喝的那个液体的沙拉，有16种果蔬的一个营养成分，纯纯的液体沙拉，它的热量特别低，只有58啊，比那个鸡蛋的热量还要低，但是很饱腹，很有营养，膳食纤维补得特别好，有16种果蔬，纯纯的16种果蔬打造的液体沙拉，所以很多人减脂啊，或者说清肠道啊，都是喝这个的。哎，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买来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2: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3: 啊，要迟到了，
1: 记得吃早餐啊！
4: 尝试最忙碌的时候，
2: 出发，
1: 出发，
2: 出发！
4: 听阿树，听阿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近期多云天气主场，最低温度20到21度，早晨依旧凉爽，最高气温30度上下，中午前后较为闷热，提醒各位啊，防暑降温。南京又有7家奥乐奇超市即将陆续开业，分别是秦淮水游城店、鼓楼五月广场店、马群花云城店、陆河月思汇店、雨花五月广场店、城北万古汇店、江宁东山原上新亭大厦店，敬请各位期待。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启幕，南钢、江苏坚米智能、正方动力、全信传输等多家企业集中参展。展会同步开展全域嵌入式招商，与多国及境外机构达成多项合作意向。6月24号，南京市京剧团开展首场线上团播直播间，首轮的曝光率突破了50万。本次直播以00后主播加90后制作团队为核心内容，创新改编经典京剧选段，为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通往数字时代的全新窗口。鼓楼区连续5年累计向3万多名高三毕业生发放宴回文创礼包，送上满载乡情的专属问候。2026年暑假期间，南京公交 X1 到 X3 路、X6 到 X9 路7条求知线运行时间临时调整，恢复。

时间另行通知，敬请广大市民提前做好安排。8: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哎，跟大家讲一下啊，阿水的个人微信加起来可以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看看我的朋友圈，有的时候我们节目有一些好活动啊、招募啊，在我的这个个人微信当中报名。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有一些好东西、老福利了，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来购买，哎，都挺好的啊。没事呢，我发发朋友圈，然后发发视频，转发到朋友圈，大家也可以互相点赞点赞，关注一下彼此的生活。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有朋友圈那种个人微信哦。我希望有更多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那么今天早上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呢是杨晓和周宇为大家带来的爱车帮，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跟我们一起相见啊。最后一首歌来听谢谢你的爱吧，刘德华的歌。今天是周末啊，不过这周六我还要继续上节目，明天傍晚5:00-7:00，欢迎你继续锁定交广双频收听阿树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明天傍晚5:00再见。

0: 区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各位车辆需要注意避让。受先前事故影响，通济门隧道南向北车辆积压延伸到卡子门，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玄武湖隧道双向进口车辆通行还是很拥挤，东面延伸到玄武大道和红山路。 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中山门路口、中山南路三山街附近、北京西路西康路路口车辆是有积压。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集中，过交通道中还剩下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车辆在上桥口和隧道进口有短暂排队，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横跨马鞍山博望区与南京江宁区的 S446省道在今天全线正式通车，作为皖苏衔接的核心省际干线公路。 S446省道北起皖苏省界无缝对接江苏 S126省道，南至安徽新市镇陶庄村西侧，连通皖 S445省道，出行选择更多更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 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这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

0: 好，时间到了9: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今天是周五，
0: 嗯。
1: 然后昨天我看到一条消息，里面一个是来自于花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的何义之，另外就是我们羽田广宏的这个总经理，邱平总，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大家有选车、买车、养车、用车的问题，也都是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

0: 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好，时间到了9:1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3: 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2: 哎，今天的车新闻呢，来关注关注昨天的新车。首先第一个啊，国产的汽车的上线啊，
3: 上线
2: 又被刷新了啊。在昨天的时候，尊界 S800 Grand Design 典藏大观版迎来了正式的上市，
3: 售价是138.8万元。
2: 在现场的时候呢，余承东说，当时预计这个车当时想定160到200的这个价格，后来呢，就是大家考虑了一下，说还是更加贴近市场的这种需求，定到了138.8万元。这个车是尊界 S800 的高定车型，大家记住啊，就是所有的高定车型都是在基础版的这种基础之上做了相关的高定的设计啊。那么它高定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提供了专属的外观的颜色、内饰的颜色、内饰的装饰的这种风格和豪华的配置等等等等。
3: 对，
2: 而且这一次不管是增程还是纯电，都是138万8啊，都是138万8。那他的说的他这个，这一次典藏大观版的主题套装呢，有一个锦绣繁花的这个套装。那么这个锦绣繁花的套装呢是20万。包含了刺绣的星空顶、双层威尔顿的编织工艺地毯、桑蚕丝的刺绣靠枕和安全的肩带、主题迎宾加上主题壁纸在一起，选装价格是20万。那如果你是尊界的车主的话，你会有相关的一些就是 VIP 的专属的通道嘛，对不对？啊，然后提车的周年的回馈也会有全车的体检、换新的清洁等等等等啊。那现在还会有相应的一些权益，8月底的时候呢，陆续的开启交付。它在外观上面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远山青黛，还有一个是金墨，就是黑金，还有一个是旭日耀金。啊，这个三个这个颜色，一个是黑金，一个是旭日耀金，还有一个是远山青黛。那么在配置方面跟其他的车型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呢，来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一个呢，就是在外观方面呢，典藏大观版本呢，它的车辆采用的是那种最新的叫纵横星汉的设计语言，前脸是加了一条贯穿的金线，就是前引擎盖那个地方是加了一个贯穿的这样的一个金线，它其实取的叫中轴线的意思，就金色的中轴线，那中轴是对称的。
3: 对，
2: 这个在过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3: 是
2: 你提到中轴线这个时候你肯定是得尊嘛，对不对？你必须得尊嘛。那么它在这一次呢，在车身的侧面呢也用了就是这种金线。

0: 那腰线的这样一种设计啊，这个腰线的设计是手工打磨零接插的这种设计，它的轮毂大柄是十道工序打磨，工艺时长是16个小时才能做一个，
1: 手工的，
0: 对，手工的。它外面呢是有金环啊这样的一个设计，还有呢尾标门槛旋钮的地方都有 Grand Design 的专属标识啊，这个是能够看得到的。
1: 嗯，
0: 那在前脸方面呢也配了这个水晶大灯，具备交互灯语的相关的能力，具备投影功能，可以自主行车的指引，精准跟随车辆的行车轨迹调节光毯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形态，甚至可能在救援的时候它都能去打出相关的一些灯语。那么这个车的尺寸哈，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
1: 嗯，这个车的车长是5.480米，车宽在2米，车高呢一个是1.536米，一个是1.542米，那轴距在3.370米。
0: 嗯，
1: 哦，这是
0: 非常大的一台
1: 车
0: 、啊、非常大的一台车。但是用于总的话说，你开着不会感觉到特别的累啊，因为它也用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当然，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在它的内饰里边，内饰有两种不同的这种风格，不同的颜色。
1: 对，
0: 其中呢就是这个浅色呢，它当时提到的是源自于敦煌壁画的这种经典的这种配色，然后是把这种色彩的感觉带到了座舱里，和那个远山清代的这种蓝色的这种内饰的感觉啊，就是符合不同人的这种需求。我个人觉得就是这种旭日耀金加上浅信金棕的这样一种配色，
1: 更高级
0: 配色呢，
1: 是吧？
0: 不是，就是更素雅一些，就是看你的喜好嘛。如果假设我能买得起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颜色的这个配饰。那个的蓝色的那个对比呢，其实
1: 重了是吧？
0: 就是重，比较浓墨重彩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用的是长绒的这种羊毛的这个地毯。这么跟大家去说，就这个车，很多人说，那我上车之后会不会把地毯弄脏？这个车甚至还有鞋盒，还有鞋拔子，就原车给你配鞋拔子，就是你上车是可以脱鞋，然后坐在踩在这个上面的啊。它的这一次呢，用了几个比较新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它把流媒体后视镜和传统后视镜做了一个结合，就是现在很多的车。要么你就选电子后视镜，
1: 嗯，
0: 要么你就选传统后视镜，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传统后视镜也有，电子后视镜也有。那我不用电子后视镜的话，我的这个镜头怎么办呢？它是把车身上的这个融合感知的传感器进行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扩用，调用了车身的探头，然后实现了电子后视镜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功能。我个人觉得这条思路是好的，因为现在车都有这种摄像头，都有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如果是电子后视镜我们用的不是特别习惯的话，能不能在传统后视镜的基础之上都来调用车身的摄像头，然后来实现对于路况这种观察，
1: 就更
0: 那这不是更好吗？
1: 更全面。
0: 尤其下雨天的时候，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用的一件事情啊。那下雨天啊，雾天啊，它都可能具备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功能，这个就很好。而且它还有一次这个创新，就是它把全幕方向盘实现了可以做那个电容监控，就是自动驾驶或者无人驾驶的时候，方向盘就不能说自动驾驶啊，
1: 你得握
0: 驾驶辅助的时候，现在你不能手离方向盘，
1: 对，你得握。
0: 但怎么监测你不是手离方向盘，它就靠电容方向盘。
1: 嗯，
0: 但是木质方向盘又是不通电的，
1: 对，
0: 所以呢他们就把木和铜丝结合在一起，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那个方向盘有那个铜线
1: 边，
0: 哎，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实现对于你的方向，等于对于你的手的这种监控的，
1: 对，你不能不握。
0: 它也算是一个创新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嗯，
0: 还有一个创新设计是什么呢？就激光雷达啊都会脏污，一旦脏了之后呢，就需要人下了激光雷达，下了车外面去擦这个激光雷达。
1: 嗯，
0: 他这一次的激光雷达是可以喷水又加雨刮的，就是这个激光雷达本身是带雨刮的，它下面有一个雨刮槽，会升起一个雨刮，
1: 哦，
0: 然后给它刮掉。
1: 小小的，
0: 哎，这个呢就是目前算是创新，一般只有喷水。但是喷水之后水雾可能也会影
1: 响
0: 到吗？对不对？那他给他挂干净啊，这个也是一个创新。而且大家如果你要留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车是目前我知道的可能第一个六激光雷达的方案。它加了哪些呢？它有车顶激光雷达，但是它同时又加了舱内激光雷达，同时还加了一个 牌照。

0: 到下方的激光雷达，就是这个车前向传感器是16个，一个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一个舱内激光雷达，一个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那还有3个分布式的4D毫米波雷达，2个高精度摄像头，6个超声波雷达，1个环视摄像头和2个车外麦克风。然后侧向呢是8个传感器，有2个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2个高位摄像头，2个侧视的摄像头，2个环视摄像头，再加上后向是13个传感器，1个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1个高精度的摄像头，6个超声波雷达，1个环视摄像头，2个4D毫米波雷达和2个车外麦克风。
1: 武装到牙齿。
0: 牙齿可能我就感觉都武装到毛孔了。
1: 牙齿。
0: 对不对，都武装到毛孔的这样一种状态了。那它现在搭载的是最新的 ADS5 的高阶驾驶辅助，就相当于说这个车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盲区了。
1: 嗯
0: 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啊。另外呢，在就是其他的一些材质方面呢，比如说也用了很多全新的东西。它这一次是把就是传统的记忆的非遗记忆的一些，比如说金属和木质的这种融合，铜和木质的融合，他们加了车规的这种概念。因为铜就是黄铜和木，它的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在车里边紫外线啊、温度啊这些东西都可能会造成它们会有缝隙嘛，缝隙会越来越大嘛。
1: 对，
0: 他们采用了一个 PUR 的覆膜工艺，然后正式的把这种传统工艺加入到车规的这种情况当中去了，做了极寒极热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种设计。那反正呢就是手工的这个工序特别的多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这种高定嘛。至于材质啊什么其他东西，我个人觉得
1: 不
0: 需要太多去说
1: 了,、
0: 啊、
1: 了，对，
0: 不需要太多说。包括它的刺绣都是几十万针的这样的一种，51万针的这种刺绣做的这个刺绣的定，然后22万针做的靠枕，8万针做的肩带，就是这些东西你说它卖你20万块钱是不是。动力方面呢，1.5T 的增程器加3电机的增程的系统，
1: 对，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在127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一个是160，一个是237.5，一个是237.5。电池方面呢，配备了一个63.262千瓦时的电池组 ，WLTC 纯电的续航265、275和276。纯电车搭载的是双电机。最大功率一个是160，一个是230千瓦，
0: 嗯，
1: 然后配备的是120.043度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是780。
0: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都不需要过多的去介绍了，主动式底盘、路面感知这些东西。我觉得高定版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对于车身的内饰的相关的这种高定的这种概念，就它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车卖的贵，性能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这种高定，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腾势 Z9 GT 普通版卖269,800，出国之后的普通版卖11.5万欧元，对吧，90多万这个人民币的样子。但是当他去做了联名高定的时候，比如说跟肖邦做联名高定的时候，他就可以卖到555万人民币。就是这种高定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理解不了的这种概念，他也不是卖给普通人的，他是卖给那一两个能够去喜欢这种风格的人的，对吧。
1: 嗯
0: 啊，就是最后他能不能去站稳这个百万级的市场，他是需要市场的去验证的，但是验证的人不是我们。
1: 嗯，就你说他的内饰有点你不能接受，但是我跟你讲，我有一个朋友，我看他朋友圈，他就经常去淘，
0: 就喜欢
1: 这
0: 种吗？
1: 对，
0: 对，
1: 他经常去淘的东西跟这个好配啊。我
0: 发了朋友圈之后，有一个我的一个同学就给我留言说这个东西也太美了，这是什么车。我说，因为我后来想了一下，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是学民乐的，他从小学民乐的，他所有的衣服都是中式的，然后他所有的演出服都是刺绣的高定的那种礼服，他不是什么那种旗袍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中式的那种刺绣的那种礼服，就跟那种大明的那明制汉服一样。所以他看了这个东西，他讲哇这个太好看了，说这个车多少钱，然后选装价他问了我一圈。就是其实是有人就是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的嘛，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在昨天在现场的时候还放出了尊界的 V680 和 V800 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展开了预售。 V800 的预售价格是80到120万元，是 MPV 啊。
1: 嗯， V680 的预售价是65到90万元的预售价。
0: 预售1个小时订单量突破3200台啊，这个是昨天的时候已经发了。

0: 海报的事情，因为这个车还没有太多的去公布，反正它是属于就是旗舰级的 MPV 嘛，
1: 对，
0: 到时候等正式的更多的公布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说。昨天为什么拿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去说这样的一台消息，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去敢卖100多万，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去敢卖100多万。我看到网上有几种声音啊，第一种声音说100多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吗？我说那宝马 1.5T 的 i8 三缸发动机它能卖到200万，当时你嫌贵了吗？你也没有嫌贵，是不是？就是在过去燃油车时代的时候，定价的这种逻辑是他们说了算，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我弄一三缸的这个发动机，我是宝马，我叫 i8， 我说我插混能够去卖200万，你也不会说什么东西，你就被动去接受。但大家发现没有，连法拉利 Lucia， 法拉利做的第一台电车上市之后，我们都能够评头论足，我们都能说为什么，因为整个定价的逻辑改变了。到新能源时代的时候，我们掌握着定价权，我说你这个不值你就不值，对不对？所以这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的一个原因、嗯、啊！
1: 马上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也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或者直接在大蓝鲸上给我们留言。
2: 中青年心源性猝死的案例屡见不鲜，且不少事发者都被视作身体硬朗的健康人群，这一现象值得所有人高度警惕。很多看似体格强健的中青年，体内早已潜伏着未被察觉的心血管危机，本身有心脏基础问题，或者是日常频繁出现胸痛、胸闷、心慌、气短等情况的人，更不能掉以轻心。营养屋辅酶 Q10 强力推荐，它被叫做是护心法宝，每天一粒能给心脏动能。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补贴价198元，并且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一粒才1块多。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109即可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刘先生是辅酶 Q10 的超级大户，说现在的观念啊，早就应该改一改了，不仅是身体需要营养，心脏更需要营养，现在胸闷心慌的人太多了，伴随着血管弹性下降各种的小毛病，辅酶 Q10 就是给心脏提供供能和燃料的，怎么能不补充呢？每天才1块多钱，就看有没有这个意识了。是的，要给您点赞啊！要知道，就算是正常消耗，随着年纪增大，到60岁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还不足20岁时候的一半。如果您经常熬夜、压力、作息本身就有问题，就是在加速流失辅酶 Q10，赶紧外源性补充起来。关键是花费很低，马上拨打40071061009就可以享受平台补贴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才1块多。电话之外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电话再说一次是40071061009。
3: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斯门大街88号。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谷。

坛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正式的去交付啊！然后这个车是子弹头的这种造型。
4: 嗯、
3: 啊，采用了分体式的这样一种大灯，
4: 其实还挺好看的，就是这种、
3: 哎、在造型方面其实还是蛮时尚的，
4: 对对对对，
3: 对吧？
4: 对对对，
3: 它的天幕的面积非常的大啊，就是你要坐在车里边，通透感是非常的强的，在舱架一体方面，因为它有顶配车型是双8797嘛，
4: 两个，
3: 所以它的算力达到1280 TOPS。但那是顶配啊，然后搭载的是 VLA 的大模型的辅助驾驶，
4: 内饰方面呢也采用了是时下比较简约的这种风格，
3: 对，
4: 配备了液晶仪表、大尺寸的悬浮中控屏、HUD 的台显、后排吸顶屏。
3: 它这个车配了一个，就是空间方面呢有一个一二排的纯屏放倒乘床的这个模式，三排有一个180度放倒乘床的模式，就是说。它是可以整个车里边就形成一个大的平躺的一个空间，而且呢还有钓鱼座的相关的一些功能，后备箱是下沉收纳，后备箱可以做到这种纯平的这种相关的设计，而且呢可以旋转的反向的零重力的航空座椅，对不对？这些可能都是其他的车型没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也采用了增程车啊，采用了这个 CTC 的电池底盘一体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感兴趣的话去了解一下吧。像我就说了嘛，就是说摆在领跑面前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想品牌向上，价格是定上去了啊，对吧？那消费者得去认可，因为花十几万去买领跑的人和30万去买领跑的人，肯定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4: 嗯，
3: 对吧？
4: 嗯、
3: 花十几万去买领跑的人，他的容错或者是可能更包容一些，
4: 要求期望值是。
3: 我遇到一点什么小问题什么之类的，我想我花这个钱买了这些东西，对吧？我买的时候我也知道，但是我要花31.98万去买车的时候，那我肯定对这台车的要求就会更高。
4: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么大的 MPV 里面，就是新能源的价格基本上都比它高呀。
3: 嗯，但是用一句话说，那毕竟是领跑，那很多人是这样去想的嘛，对不对？你领跑能不能坐31.98万的车，这是需要市场去验证它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在昨天的时候呢，还有一台车啊，长城旗下的全新旗舰大型 SUV 长城的 H10 正式的亮相了。
4: 它是基于硅源平台打造的车，拥有两种不同车长的这个车身长度，提供5座的、6座的两种布局，搭载的是 1.5T 的插混系统，纯电的续航一个是180，一个是176公里。
3: 嗯，那么这个车呢就是方盒子嘛、他们自己说叫方顶美学的这个设计语言、然后配备了瞭望塔式的激光雷达，然后应该是搭载的是咖啡 Pilot 的3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那车身的整个的一个感觉就是纯方的这样一种感受啊、在你看到它是一个很硬汉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到内饰看起来之后呢，
4: 还挺洋气，
3: 挺柔和，对吧？就像一台家用车一样，这种柔和的这种感受。
4: 可能它内饰颜色，然后造成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3: 嗯，
4: 然后在尺寸方面，我来说一下
3: 两种长度嘛。
4: 一个是5.138米，一个是5.299米。
3: 哎，
4: 这是车长，车宽是2.050米，车高1.970米，轴距在3米。
3: 这个是一台体量非常大的一台车，就是也很高也很宽也很大，对吧？然后有5座的和6座。

0: 做作的版本，在通过能力上面是不太一样的。硅源平台嘛，搭载的是 HiFi 的混动系统，1.5T 的发动机，支持800伏的高压平台，有楔形能力，对吧？电池方面呢是42.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那么因为没有去细节的去体验过，所以呢就把这个消息跟大家去传递一下。另外一个呢，在昨天一汽大众的迈腾的 PHEV 和探岳 L 的 PHEV 也正式上市了。
1: 对，迈腾的 PHEV 是有两款车型推出，售价区间呢是16.9万到19.4万，探岳 L 的 PHEV 呢也是两款车型，售价区间是16.9万到18.19万。
0: 你想一想啊，就是作为迈腾这个体量的车，在过去它在出混动出插电的时候，你可能16.9万的这个价格买到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就算是16.9万的这个价格，对吧，可能也是在想主打一个公务用车的这个采购嘛。但是事实上来说其实还是挺难的，就是20万的车，17到20的这样的一个车，可以选择的产品还是挺多的，对吧？探岳 L 啊，16.9万到18.19万，虽然他们主打的，比如说，E211的这个增程的这个发动机啊，什么之类的混动系统啊，对吧？
1: 没有什么新东西。
0: 对，但是你一想到它的高通骁龙的8155的车机芯片，对吧？车机系统、娱乐系统这些东西，你好像似乎就会觉得。
1: 你都看了太多了这样的东西，
0: 就一点兴趣可能都没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包括你进到它
1: 的
0: 内饰里面、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说了嘛，就当汽车不再仅仅是一个出行的代步工具的时候，就是这些车型就很难引起大家的这样一种兴趣度了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Quicksilver 说，我的车就是在打方向的时候会把侧边摄像头的影像打在 HUD 上，比后视镜方便，而且更加清楚。2061啊，下大雨的时候后视镜看不清，把后视镜图像也是投屏到 HUD 或主机大屏上，非常的清晰。
1: 对
0: 啊，电子后视镜的好处就是在雨雾天的时候，
1: 对，
0: 在晚上的时候
1: 就看
0: 它的这种电子补盲的这种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但是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后视镜的位置你看不到反馈，它的镜像是放在其他的位置，就是你第一眼就是看那个地方，发现不对，
1: 再改，
0: 你还要看，就是这是一个习惯改变的问题，
1: 习惯，
0: 这个就挺难。所以我不说了嘛，在我看到尊界 S800 的这个点灯大关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功能建议所有的汽车品牌都学，就是我们要电子后视镜，但是你不要剥夺我的传统后视镜，一定不要去改变我们自己的。
1: 已有的习惯
0: 就是肌肉记忆，我习惯于看，我看不清楚了，
1: 下意识就看那儿了，
0: 对吧？我看不清楚了，这个时候赶紧去找另外一块屏幕上的补盲，
1: 就时间就有
0: 这个逻辑是对的，就是我第一眼看过去之后发现什么也看不见，这可能要出事儿。所以就是第一眼看过去没有，赶紧就是第一眼看到要有，看不清我去找电子补盲，和现在第一眼看过去什么都没有我再去找屏幕，我个人觉得就是尊界的这个逻辑它是给的是对的，
1: 更快了。
0: 希望各个品牌可以去学一学这个事情啊。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树林球迷说，大学到8号才放假啊，大学就不说了，对不对？你这都是熬出头的人，我们这种到现在为止头发都白了之后还是3年级的人怎么办？你说啊，这还有多长时间就要熬啊？
1: 后面大学会越来越好考。
0: 春风如，你说了一个维修的问题，这样吧，这个维修的问题过会时间我们让技术专家来帮你来就是分析分析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1: 现在买车确实说实话也挺难的，就是昨天朋友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也开了这个小的车啊，小油车也开了13年了，然后他也在说要不要换车子呢，现在没毛病，公里数也少，他平时也不怎么多开，但是每天都开，就是说要换的话就觉得他是小甲壳虫嘛，就是他觉得再换的话也没这么可爱的车，也都大，我就每天就这么20公里需要吗？我说你要是 开的20公里的话，你不换也罢。
0: 那甲壳虫坏了吗？
1: 没坏啊，
0: 继续开就是了。
1: 你这个车一点问题没有，你不继续开吗？
0: 为什么非要让自己？

0: 要换车呢？
1: 因为人家都开电车。
0: 就不要落入消费主义陷阱，是不是？汽车这个东西，如果你对于所谓的第三移动空间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概念的话，你就把它当做是 A 点到 B 点的这种车，
1: 就是交通工具，
0: 对不对？
1: 你就把它当交通工具。
0: 它在你生活当中，你没有这么强烈的把它变成第三空间的这样一种感觉的时候，你就把它作为代步车。
1: 对，
0: 为什么非得去换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你有很强烈的感觉说，哟，我用了朋友的车，他们在车里面躺着看电影真舒服，他们在那个车里面刷剧真舒服，那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我都跟大家去说啊，就是如果我现在要是退到单身时代，就是我退到那些年我单身一个人在南京的话，我可能我的逻辑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会去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啊，或者是买一个房子放那边不用去做豪装，我会买一个这样的车型，我更多的时间可能是躺在这个车里边去刷刷剧啊，或者是休息啊，然后去办公啊。因为它能够提供的可能在家里边你要花更多的钱去实现它，你要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拿了一台车，我在那辆车里边，它小桌板什么都有嘛，就是在那辆车里边去吹着空调，在停车场里边停着，然后我在那边去用电脑写东西
1: 干活，
0: 我觉得其实比在家里还安静。在家里边受到的干扰很多，我一会儿想着说我要不要去到床上去躺一会儿，我要不要去到那个什么这个东西去拿一点吃的干什么东西，但是我在那个空间里边我就发现自己很静心，因为我没有办法到处去窜，我就只能坐那边坐着。
1: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如果我要换车的话，对我来讲比较看重的还是它的驾驶辅助的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要是开长途的话，我能够完全、
0: 但你不开长途啊？
1: 我就想，我要是有这个能力的话，
0: 如果能城市 NV 啊，你会从你们家让他开到单位吗？
1: 我不需要，因为本身就很短，我就十几分钟。
2: 你万一睡着了呢？
1: 不会。我觉得还是长途更需要。
0: 你万一昏迷了呢？这个、
1: 不需要。
0: 这个就是在发布会上面的时候啊，万一你睡着了呢？你万一昏迷了失能了呢？我觉得这种万一啊，它是有存在的概率，但是你不能把它当做是一种日常的卖点，
1: 买车的对
0: 吧？
1: 对，买车的要卖。
0: 所以啊，就是我查了一下官方的一个统计数据，官方的统计数据里面显示，就是现在购车人群把智驾是排在安全和续航后面的。所以为什么比亚迪在说全民智驾的时候对它的销量没有明显的提振？但是
1: 好多人不用，
0: 但是兜底之后它就有提振。为什么呢？
1: 我用了反正没有负担嘛。
0: 对，我买了之后我要用，你现在给我兜底我来
1: 用，
0: 但是你告诉我，就是我大家所有的车都有智驾
1: 了，
0: 那我就问你能不能不要减10000块钱行不行？这就是不一样的这种东西，知道吗？这就是一些区别啊。好，咱们
1: 马上我们进整点了。
0: 对，
1: 整点之后大家就这个话题如果有想聊的也可以来聊一聊，
0: 买车选车的一些问题或者其他的一些纠结的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好吧？
1: 8465-2997可以来参与，或者是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你直接留言也可以啊。
3: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流量还是较大，缓行到云锦路上桥口，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双向缓行。新庄往玄武湖隧道，从监控上来看呢，车辆基本放不动。我们刚刚也是接报到，因为玄武湖隧道内

0: 际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下调0.58到0.69元，加满一箱50升能节省29到35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懂车更懂你。
3: 继续回到爱车帮啊，就是如果大家在买车选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来互动。
4: 对
3: 啊，同时呢就是再说一下，我们
4: 稍后时间我们的维管在线也会跟大家见面，我们行业主管部门的嘉宾以及我们的技术专家也都会连线到节目当中帮大家解决问题。
3: 这不是马上要放假了吗？就是你们对孩子的旅行安排的怎么样了？我们的这个旅行的活动呢有几块，第一个是在国内方面的话，我是7月14号要带这个贵州的旅行的，我们不是去的黔东南啊，我们去的黔西南。黔东南你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的商业开发呢其实更早一些，所以有些朋友去了之后发现什么哪哪都要去花钱，去也可以去啊，因为苗寨啊、侗寨啊，包括 FAST 天眼啊，这大小荔波大小七孔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但总有人会觉得就那边就是人文的
4: 人太多了，
3: 人为干扰的这些东西，或者太出名了嘛，对不
4: 对？
3: 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去找的是一个黔西南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黔西南这个路线呢就是人要比黔东南人少很多，但是呢你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贵州的这种壮美的这种景色，
4: 自然景观。
3: 黄果树大瀑布我们也去啊，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是赠送了一个 VIP， 就是不用跟他们一起去挤景区的交通车了，我们是自己就有自己的这个 VIP 的这个通行车，
4: 快速通道，
3: 在那边呢就是节省了很多的这个时间。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其实你去看了之后都是会觉得不虚此行的。我这一次不说了吗，我们家里面报了好多人，因为看都他都没有说，就是说黔东南大家都知道，我一看黔西南这个东西都没玩过就愿意跟我去，甚至是我们家孩子的老师也在说要不要去，然后我说他要去了之后估计我儿子牵他了
4: 就不高兴天天看到老师
3: 跟老师一起
4: 难受了。
3: 我不知道他们报没报名，我估计这个团应该是满了，如果就是满的话大家可以报报其他的团啊，反正是400007-1011，
4: 因为我们还有南北疆的，
3: 对
4: 啊，包括有一些欧洲产品的，
3: 对
4: 也都有主持人带队的，
3: 反正暑假给大家安排的特别的满啊，特别的满啊，就是400007-1011，想去哪玩都可以来去啊，了解了解好不好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在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把大家的一些问题呢做一个

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

0: 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好，时间到了10: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1: 大家好，我是杨晓啊。来看看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的相关的一些留言和提问啊。木棉花持久绽放，别克油车，新车
2: 换公里数换啊？现在是按新车是按公里数换油，还是厂家的保养手册要求换油？
1: 什么意思？
2: 我知道了，你的公里数少。
1: 不是，你厂家的保养手册里边肯定是
2: 两条，
1: 公里数加时间嘛，
2: 先到为准，
1: 对不
2: 对？
1: 对，
2: 肯定是两条，
1: 就是公里数是公里数，时间是时间，这个不冲突的。
2: 对，
1: 两个是谁先到谁先算。
2: 对，
1: 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我前两天在我们家那个厨房下面，就是底柜下面，我发现了一瓶橄榄油。我开过盖儿，就用了一点。就当时是收的时候给它收里面去了。
2: 我知道
1: 那瓶橄榄油可贵了，
2: 但你开过了。
1: 但是我一看时间，
2: 你还是不记得啥时候开的了，关键
1: 一年前呗，对不对？你说我敢吃吗？我肯定就不敢吃了，对不对？它也肯定会氧化或吃其他的一些东西嘛。如果没开盖，对吧，
2: 那就没事，
1: 密封的好好的，那放了也就放了。所以我想讲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如果这个油这个东西换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换油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让发动机更好，是吧？
2: 更好的润滑。
1: 那如果你就是觉得
2: 它的作用已经衰减了，达不到了。
1: 因为机油这个东西它有什么抗磨啊、抗剪切啊， 对吧？
2: 降温。
1: 它氧化了之后，它润滑的效果达不到，抗磨的效果达不到，抗剪切的效果达不到，那你用这个机油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啊，对不对？那如果你要说我反正这车我就开两年，
2: 那何苦呢？花这么多钱买的，
1: 你都不用换油。我跟你说，你不换油，你这个车跑两年都没有问题，你跑的不多，
2: 可能跑三年，
1: 对不对？但是你要说我往长时间去开，那你就定期按时或者是按公里数就换。
2: 对，先到哪个先到，
1: 对吧？
2: 如果他说5000公里换一次，那你没到5000公里的话，就是半年先到了，就半年时间就去换。
1: 春荣，你说端午节回了趟福建老家，
2: 1017公里用了85升汽油，高速上跑的最多的还是油车，相比电子设备，我更相信我自己的技术。
1: 所以你没发现吗？就是市区里边现在都是绿牌，高速上面其实还是蓝牌多，还有大多数的这个家庭里边其实还是那种就是一油一电的这样一种配备。因为你去问一问，其实油车更多的可能就是来跑高速。但是现在一个新的局面是什么呢？油车平时放在家里放着
2: 不开，
1: 需要跑的时
2: 候
1: 呢就是高速
2: 拿出去拉一下。
1: 结果那天那个韩明亮韩总就说了，说你天天在家里待着，突然间一出门就是马拉松，而且还要就是配速很高的马拉松。
2: 对，
1: 你说你能受得了吗？特别容易出问题嘛，
2: 对不对？
1: 所以一油一电的情况之下，车辆的这种保养也得去注意，
2: 就更重要了，特别是那种老油车，
1: 对，也得去注意的啊。我们马上时间呢到那个维管在线啊，
2: 对，我们先连我们的这个雨化台区的这个行业主管部门的嘉宾，然后之后呢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
1: 对，
2: 大家有自己在维修车辆的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需要维权的事情，也可以通过热线8465-2997，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3: 我这个车啊，买来就一直在朋友的修理厂保养维修，这怎么越修就越不能用了呢？
4: 我车子总是抖，零件坏了不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5: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6: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尽管放心。这里是维管在线。本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精灵之声 FM 997联合播出。
1: 好，来，接下来时间继续回。

0: 回到节目当中啊，
1: 进入我们今天的维管在线。首先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南京市与花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的何一之，我们把何一之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何一之你好。
1: 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首先还是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就是在近期您的工作里面处理到的一些投诉的案例，好吗？包括
0: 典型的案例，
1: 对网约车啊、出租车的一些监管的工作
0: 啊，包括政策的相关的一些宣传啊。
2: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在维修自己的爱车时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在呢，私家车越来越普及，修车养车是每位车主都绕不开的事。但在我们的日常执法和受理投诉举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的维修纠纷的根源不在于修车技术本身，而在于服务交易环节的不规范。许多车主修车之后发现说好的和做到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今天我通过几个案例和大家聊一聊这些看不见的坑，让大家在修车养车时少走弯路，不花冤枉钱。
1: 好的，
2: 下面我来分享两个案例。陈女士在去年在 4S 店购买了一辆小轿车，当时销售承诺赠送了五次保养。一年后陈女士到 4S 店准备保养车辆时，售后让她提供保养卡。陈女士表示当初购车时没有提供保养卡，是销售口头承诺的赠送。店家呢则表示销售已经离职了，没有保养卡他们就无法提供保养服务。另一个案例是王先生今年在某修理厂购买了车辆保养服务，一段时间后车辆出现了故障，排查后发现是当时保养的防冻液并非原厂防冻液，混合加防冻液可能会导致腐蚀内部管线。王先生表示当时销售宣传赠送的是原厂防冻液，店家都表示合同内并无说明赠送的是原厂，并且混加防冻液不会导致故障。通过这两个案例，我提醒广大车主以下几点。第一，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不等于合同约定。很多车主进店后销售员热情接待，口头承诺绝对是用原厂件，质保三年，用的是全合成高端机油，车主一听就放心了，交钱走人，但取车的时发现使用的是副厂件，或者出事之后找回去店里翻脸不认，一句我没说过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这个时候回头看合同，白纸黑字上根本没有这些承诺的踪影。口头承诺在法律上虽然有一定的效益，但在我们实际的维权过程中，消费者往往面临举证难的问题，你拿不出证据，对面就不承认，我们也很难查实，所以凡是销售说过的承诺一定要让他写进合同里。第二，签订合同时一定要逐条仔细阅读，有些车主可能觉得合同就是走个形式，看都不看直接签字，实际上合同里可能暗藏对你不利的条款，比如免除店家的责任，缩短质保期限，限制你索赔权利，签了字就代表你认可了这些条款，事后很难再反悔。所以签字之前一定要逐字逐句看清楚，看不懂就问，觉得不合理就提出来改，不要不好意思。第三，服务的具体内容必须白纸黑字写进合同，维修项目有哪些，用的什么品牌和型号的配件，配件是原厂还是副厂，工时费怎么算，质保期有多长，质保的范围包括什么，这些关键的信息都必须明确的写在合同和维修单上。不要相信我们这么大的店还能骗你吗？
1: 这倒也是，
2: 白纸黑字才是你维权时最硬的证据。
1: 对，
2: 第四呢，提醒大家要妥善保管好所有的书面材料，合同、维修单、结算清单、发票、付款记录，包括微信聊天记录都要保存好，一旦发生纠纷，这就是你维权时最重要的证据。各位听众朋友，合同不是走形式，是保护你的法律武器，口头承诺也不是护身符，白纸黑字才是硬道理。在维修店里消费千万不要怕麻烦，不要不好意思提要求，你越仔细店家越不敢糊弄你。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0: 这个今天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啊，您的准备的也特别的这个充分啊，然后也是就是把一些案例做了相关的一些总结。
1: 对，
0: 我特别想问一问啊，就是现在在我们的整个一个执法的过程当中，这种因为合同标明不清晰，包括就是比如说没有签合同，这种比例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投诉维权的案例当中占的比例大概多少？
2: 还是比较大的。
0: 能占了一大半是吧？
2: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的朋友到现在为止可能对于这种合同的签订啊还是不是那么重视呢？您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这个有没有去问过比如说当事人他们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当时一方面就是销售在你刚进店的时候还是比较热情的，会给你承诺一些东西，然后车主在签订的时候可能就因为合同它也本身比较长嘛，可能也比较
0: 不想看，
2: 小页数也比较多，他们可能看的时候就不仔细。
0: 对，这个不想看，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就是感觉像我朋友一样，对吧？我都信任他，就交给你吧。但是事实上就如果不出事还好，一旦出事的话这种东西就是翻脸不认人。所以能够保护好的刚才提到的最直接的可能就是白纸黑字的这种合同。从商家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啊，就是其实合同对商家也是一种保护嘛， 对吧？有的时候

0: 特别是对吧？是车主打电话到你们那边投诉，说商家什么什么不对。那如果这个时候商家拿不出这个合同，其实也比较麻烦。那从商家的角度来说，你刚才谈到的包括什么维修的一些清单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他们会遇到那种比如说车主不愿意要啊，或他们就不开的这种情况吗？
1: 不会，这他们的维修合同一般材料都是必须要求他们备齐的。
0: 嗯，但他们如果要是遇到比如车主我就不愿意去跟你签或者怎么怎么样，他们就先修再说，也有这种情况吗？
1: 先修再说，一般不签订的话商家那边一般不愿意去主动帮去谈这一笔生意。
0: 嗯，所以其实这种就是我们说它的整个它是一种双向的，它是一种双向保护，对用户也是一种保护，对吧？对消费者是保护，然后对于商家也是一种保护。所以这个合同的签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2: 嗯，
1: 对。
2: 好，今天谢谢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就专家是，
1: 是羽田广宏的
0: 邱平总
2: 、
0: 啊、对吧？
2: 嗯，
1: 对，
2: 好的，
0: 好，
2: 那我们稍后时间也会跟他连线。
1: 嗯、再见，
2: 嗯、再见
0: 啊，谢谢啊。
2: 嗯，好，其实呢，我们就是行业主管部门啊，就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南京市网约车、出租车的经营服务行为，保障乘客、驾驶员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网约车行业高质量的发展呢，也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南京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市委社工部、市委网信办、市委发改委，还有公安局、人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工会等八部门，也印发了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0: 嗯，
2: 那么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细则的出台背景、核心内容和落地安排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也是进一步的规范了网约车、出租车的规范经营，也进一步的维护了我们打车人、打网约车、打出租车人的这个合法权益。
0: 这种管理其实越细的话，对于我们所有的用户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2: 对，
0: 另外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现在网约车啊，尤其是网络预约的这种车型，其实在服务水平上面是参差不齐的。
2: 对，是的、
0: 啊、包括在车辆的这个卫生的这个质量方面、
2: 状态上面，
0: 对吧？
2: 对，
0: 都是会有一些这种区别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包括对于车，你看你现在到网上到去打车的时候，他就会提醒你这个车有没有去主动的换气啊，
2: 嗯，
0: 然后车内的这个空气质量怎么样啊，乘坐的状态怎么样，车况怎么样啊、
2: 嗯、
0: 这其实都是因为从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加强了对于平台的监管，然后最后呢，其实对于整个终端落地的服务水平去倒逼他去进行相关的一个提高。
2: 对、
0: 啊、
2: 他们在这个细则方面也是充分吸收了国家层面的一些最新的算法、价格监管的规定、
0: 嗯、
2: 一方面也引入了平台调价监督会商机制，平台调整计价的规则、收费标准都需要提前的去公示、
0: 嗯、
2: 然后禁止低价倾销、价格欺诈和大数据杀手，这些对于我们的网约车的驾驶员来讲，包括对于我们打车的消费者来讲，都是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0: 哎，我觉得管理的严格对于双向都是一种保护，就像我刚才在谈的一样、
2: 嗯、
0: 你按照那个去做相关的一些执行，不管你是消费者也好还是你是商家也好，其实对大家
2: 都是
0: 一种保护，
2: 都是从中受益的，
0: 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0: 一定要有规则就要严格去执行规则，因为在规则之内去做事的话，每个人都会有更好的这种保护。
2: 是，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稍后时间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2: 在半点之后
0: 提问的话都可以来问。
2: 对，因为半点之后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技术方面的专家了，邱平总。那大家也知道邱平总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维修大拿。
0: 我跟你说啊，就邱总他自己就是他有一个交通行业内部的一个工作室，
2: 对，
0: 他也是属于就是那种绝对的专家级的人物，特别是我们说一些老车，
2: 嗯，
0: 有一些比如说本田系统的这种老车、
2: 嗯、
0: 你要是遇到那种比如说人家不会弄的、
2: 嗯、
0: 你找邱总，邱总肯定能
2: 特别，还有一些憋憋翘的地方他都知道，
0: 对吧？包括这些东西他都知道、
2: 嗯、
0: 而且他本来就是师傅，他就是往下去带人的，
2: 对
0: 啊。所以如果有是需要的话呢，大家过会儿时间可以打电话啊，02584652997，或者是在我们的
2: 大蓝
0: 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啊、
2: 对，互动直播间你可以直接留言，写的详细一点的话，那个得到的回复呢也会更加的具体。
0: 对，包括刚才初如你问的那个问题，我们一会儿时间呢也会让邱总来
2: 分析。
0: 虽然他不是就是那个林肯方面的专家、
2: 嗯、
0: 但是他很多东西是共通的嘛。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3: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与曲折，越见大风景。

0: 儿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几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舒心度夏不疲乏，你有心脏小马达，营养屋的辅酶 Q 十活动来袭，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夏季养心活动，238一瓶的辅酶 Q 十现在只要198，而且买一送一。最近啊，光是小程序上产品就销售了几千单，线上呢也突破了10万家的销售。年轻的时候只缺钱，没想到年纪大了缺的东西更多。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逐渐降低。从心脏来看，20岁时辅酶 Q 十的自主合成水平最高，到80岁就只有50%。再看看肝脏，肝脏内辅酶 Q 十自主合成的水平在25岁时最高，等到65岁时，合成能力要下降一半。同时，老年人的咀嚼功能下降，摄入的食物也不够丰富，导致吃进去的辅酶 Q 十也不够，所以要找到靠谱的产品去进行正规的补充。营养屋呢是专注营养20年的企业，做的东西呀远销国内外。就像这款辅酶 Q 十，我们采用微生物发酵，含量高，每一粒含有45.14毫克，接近国标上限。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每天只要1到2粒，轻松呵护重要脏器。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现在是198元两瓶，多组订购还要再送。为何夏日暖阳阳，身体却是懒洋洋？立夏后昼长夜短，温度升高，加速代谢，容易导致心脏动力不足，产生疲劳乏力等问题。想要每天心力满满，是时候开启夏季的养心模式了。这款辅酶 Q 十助您缓解夏季疲乏，提升健康新动力。198，到手4个月的量，赶紧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609。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朗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4001001 400100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他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

0: 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我这个车啊，买来就一直在朋友的修理厂保养维修，这怎么越修就越不能用了呢？
3: 我车子总是抖，零件坏了不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4: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5: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尽管放心。
1: 您尽管放心。
5: 这里是维管在线。
6: 本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精灵之声 FM 997联合播出。

0: 好，时间到了10: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那这里是爱车帮，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翔。
1: 维管在线后半段，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就是我们本田方面的技术专家邱斌总了。
0: 对，昨天其实邱斌总是作为我们的技术专家，然后在节目当中对大家答疑解惑的。
1: 对。
0: 哎，今天呢是我们行业主管部门的专家库的成员啊，然后向大家去做一些维修用车方面的一些提醒。
1: 是的，
0: 我们邱总好。
1: 邱总好。
2: 哎，肖老师、杨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嗯，邱总，我们要不先来说一个我们刚刚听众提的那个问题吧。
0: 嗯。
1: 他虽然不是本田车，但是他是美系车。
0: 对。
1: 但是他提了一个问题。
0: 他是亲戚的林肯的 MKZ， 最近出了问题啊。他的问题描述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说平常车子加满油，
1: 启动的时候呢，踩刹车按启动键，车子会顿一下，仪表盘提示踩刹车。启动
0: 就是相当于他踩了刹车去按启动键，车顿一下，顿的那一下仪表盘是显示你要启动的话你得踩刹车，
1: 他再踩刹车按下启动就可以正常启动了。他说今天加油之后
0: 没加满、
1: 嗯、启动的时候呢踩刹车按启动键，仪表盘提示踩刹车启动，
0: 嗯，
1: 再深踩刹车按启动还是不行了，重复4次才启动。
2: 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车子启动完之后各个系统都能正常工作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车子的问题应该是在这个节气门是不是脏了，这个概率比较大。
0: 节气门脏了。
1: 节气门
2: 脏了，对，节气门底脏了，脏了之后呢他可能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呢启动不着或者启动的不顺畅。
0: 嗯。
2: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呢，美系车有一个问题就是进气道的积碳也是影响这个现象的一个主要因素。
0: 嗯
1: 嗯，
2: 我觉得话像这个车子首先的话应该是要把这个节气门做一个清洗，电脑做个匹配。
1: 嗯，
2: 如果能解决的话就可以，解决不了的话可能要看一下进气道是不是有积碳的原因了。
0: 嗯，就是围绕着节气门的脏和进气道的积碳这一块去思考。
1: 其实它就是启动困难。 对吧，
2: 我觉得他也对，就是赵老师讲启动困难，启动不顺畅。
0: 但是他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明明踩下刹车了，但是呢仪表盘提示是让你踩刹车，
1: 对，相当于没收到这个信号。
0: 对，
2: 但电脑检测的发动机没有启动着啊。
0: 嗯，
1: 就踩无效嘛。
0: 它是什么，它是就是说因为你点一键启动的话你得踩下刹车然后去点一键启动嘛。
1: 对，
0: 它是踩了刹车之后它点一键启动的时候让它继续去踩刹车，
1: 就没收到信号啊，就踩的无效嘛。
0: 对。

0: 就是他，然后让他再踩下去之后，就是才能够去点。而今天点了四次，他我估计他的怀疑是什么？这个可能是不是一个信号的传输的一个问题？
1: 啊，那我刚才这个用户的这个表达，可能我没有听懂。
0: 嗯，
1: 就是每次踩刹车的时候，有时候踩完，虽然我客户踩刹车，但是呢，车子仍然没有反应。
0: 因为仪表盘提示的是让你
2: 踩
0: 刹车启动。
2: 对对。
1: 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制动信号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应该
0: 就是刹车的。我因为我刚才理解是什么？我之前理解是这个是刹车的踏板的
2: 信号
0: 没有传
2: 过
0: 去。
1: 对，电脑没有接收到这个信号，电脑没有接收到信号。刚才前面我是听错了，没有接收到信号。
0: 嗯，
1: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启动不着的时候，如果你车子靠的背面是墙的话，可以通过后视镜看一下刹车灯亮不亮了。
0: 嗯，
1: 如果刹车灯不亮的话，可以确定是刹车灯开关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是线路的问题。如果刹车灯亮的话，那就要检查刹车灯开关到电脑的信号的这根线的问题了。
0: 嗯，
1: 这个很简单，这个问题。遇到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不复杂。
0: 嗯，圆梦三幺八说，是不是曲轴位置传感器需要拆下来清洗一下？
1: 曲轴位置没有关，如果曲轴位置传感器出问题，
2: 它后面也启动不了。
1: 现在的车子如果是曲轴位置传感器出问题，其实车子是可以启动
2: 啊，可以启动。
1: 反而是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出问题，启动不着。
0: 嗯，
1: 现在曲轴位置传感器是可以启动，曲轴轴。曲轴位置传感器现在主要的一个功能是监测这个发动机的运转的平顺性的，比如说主要是检测这个缸缺火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曲轴位置传感器现在起这个作用，现在影响启动的现在的车子反而是凸轮轴位置传感器出问题之后，或者是配齐相位不对之后，反而是启动不着。我觉得话应该是刹车灯开关的概率比较高。
2: 刹车灯开关。
0: 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你刚才怀疑的这个就是节气门脏的原因，是因为你刚才说是什么刹车顿一下这个问题造成的，是吧？
2: 对。
1: 对对对，我已经是启动着了，车子熄火了。
0: 没有，他就是踩下去要点，然后就发现他点不了，因为一直提示他要再踩刹车。
2: 信号没收到。
0: 你要踩着刹车，事实上这个就是信号的传递。还有一个听众说，像那种情况会不会是钥匙的识别问题呢？
1: 如果钥匙识别问题的话，你的仪表上面是不会打不开的。
0: 嗯，
1: 你就是没有识别到钥匙，你按点火开关之后，点仪表灯也仪表也不会点亮。
0: 嗯，如果没有钥匙的信号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点火，
2: 后面也点不了，
0: 对吧？他可能就会提示你的钥匙在哪里。
2: 对，他会对。
1: 对，说白，对对对对，第一个提示钥匙，第二个是没有任何反应啊。
0: 嗯，
1: 这两个现象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啊，
0: 好，先用这个最简单的笨棒法，然后去判断一下这
2: 个
0: 事情。
2: 简单的
0: 刹车灯亮不亮？
1: 判定这个发动机要不要启动？
0: 嗯，
2: 这个没想到啊。
1: 只要点火开关一打开之后，滚动插混也好，它是靠电脑控制发动机的启动。
2: 对对对，
1: 你以前没办法不用干预
2: 不了。
1: 对对对，还有电脑它不知道在极端环境下发动机进水了呀。
2: 嗯，
1: 所以就会自动启动。我这边有两台发动机，就干脆打报废了。
0: 嗯，
1: 客户呢？其实客户呢又不愿意拆发动机，都认为你就是品质的问题。但是呢，我们通过你的空滤啊、空气滤清器啊、空气滤清器的这个管道啊，包括有水点、有水的痕迹啊，
2: 对对，
1: 包括进气管都能看出来。
2: 对，
0: 那怎么办？这是个问题啊，因为现在插混、混动的车越来越多了嘛。
2: 那你没办法控制啊，你控制不了。
0: 而且大家可能都会把它当油车，说你看看，当电车，说你看我这涉水我都可以过，我也不熄火。
1: 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呼吁我们这个
2: 啊，这是个新问题。
1: 广大的车，广大的车主呢，就是在用插混也好，混动也好，增程目前我们遇到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
0: 我觉得增程
2: 也
0: 会有，
2: 一样的，
0: 增程也会有
1: 对，也会用到
2: 啊，
0: 因为它增程也会存在低电量，然后它要补电嘛。
1: 对对对对，一旦车辆遇到失水之后，立刻关闭点火开关。
2: 哎呀，
1: 立刻关闭点火开关之后，把车子拖到修理厂也好 ，4S 店也好，做一个进气道系统的深度检查。
2: 嗯，
1: 不能盲目的去开。前两天，上个月我也帮我和韩影主管部门出去鉴定了一个差混的，就是品牌的车子。
0: 嗯，
1: 客户一开始闹得一塌糊涂，没办法投诉到这个我们的维修行业协会之后，我作为专家组成员，到现场之后，当着客户的面，把进气道的进气管都跟他解释了，客户认为不认可。我说还有一个最快的办法，不行，我们把发动机缸盖打开。
0: 嗯，
1: 打开之后，你的活塞的上止点就可以判断

0: 你这个连杆在之前有没有弯过？
1: 嗯，
0: 我们等了这个两个多小时之后，杆杆打开之后，发现它的一杆齿轴早就已经弯曲了。
2: 啊、
0: 嗯、啊，活塞的上支点不在，不没有到上面弯，连杆一弯曲之后，活塞的上支点就下去了，啊、
2: 嗯，
0: 稍微短了一截嘛，相当于短了一截嘛。
2: 嗯，
0: 你比如长时间的这个发动机的工作啊、疲劳啊，导致连杆。嗯，弯曲扭断之后把发动机就打坏了。
2: 哎呦！
0: 后来现场看了之后，这个客户，嗯，就感觉这个心里踏实多了，认为他也想到，
2: 嗯、
0: 确实前段时间是。试过水，感觉发动机没啥问题。
2: 对，因为你如果是油车，你涉水它就不行了。
1: 对，
2: 但是它没有办法，就是它，
1: 你控制不了。
2: 第一时间你不知道它下一次点火是什么时候啊？
1: 你控制不了的。
2: 哎呀，我觉得这个其实汽车厂家
1: 没想到呀。
2: 汽车厂家应该在这一块，比如说增加一个传感器，就比如说监测一下这一块的，比如说它的这个
0: 湿度
2: 到底怎么样，海水量到底是多少。现在工作的这种情况怎么样，他可能只能通过这个办法来判断他要有被报警。就是你在涉水的时候，虽然我在工作，但是我提醒你，你的空滤已经进水了。
1: 对
0: 对对对，
2: 对吧，这是可以做到的。
1: 对
2: 啊，这个后面有机会给他们这些厂家去提一提啊。
1: 那所有的厂家这种都应该有这个。
2: 对对对，要提一提这个事情。
1: 今天谢谢邱总的分享。
2: 谢谢邱总。
1: 好，那这样。好，再见。
0: 好的，孙老师、杨老师，再见。
2: 好，再见，再见啊！
1: 太有用了。提个醒啊，给大家。
2: 对 对,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然后大蓝鲸 APP， 你搜“青青故事会”，还有那个于姐的碎碎念，你都可以看到我的节目。然后中午12点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
2: 这个很有必要和大家聊一聊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几个项目呢，其实都是收费项目，然后南京四个景点在明天会免费开放啊，是一个免费开放日，分别是汤山明文化村，也就是阳山。
3: 早热漫长的天依旧眷恋，愿你过个夏夜，只说
2: 还挺好用的，科颜氏保湿高保湿面霜。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特别容易不舒服，一个是容易出油，但是呢出油的同时又会觉得拔干，就是油干油干的，是有点两极分化啊。那么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就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啊，保湿皮肤，并且呢控油。科颜氏它最早是药房起家的这么一个品牌，然后他后来转做护肤，有170多年历史了。它的特点是自然无添加，这零酒精、零香精、零色素。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话呢，用它就会很好啊，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它不会给皮肤增添额外的负担。今天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是一个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的125毫升的正装，到手的价格是169，很划算了对吧？那如果你是买两瓶的话就更划算，到手两瓶的价格是299。哎，你看这算下来一瓶都不到150块钱呢。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我们休息一下，半点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

0: 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3: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正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下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往上海方向的寿丰枢纽附近，机桑沪蓉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的玉器互通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把这花儿请回家啊！今天我们讲到的东方优雅香气，其实这个花儿都是有一个共性，都是白色的，所以特别的怎么说呢，温润如玉啊，它们的香味儿就是这种很淡雅的清香，然后它们的这个形态呢也是看起来啊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今天我们说到第二种花，就是白兰花，小小的一只，在南方城市，我觉得对于白兰花实在是太熟悉了吧，经常可以看到在路边小摊叫卖的这个老奶奶，对吧？然后呢，白兰花还可以串成串，哎，买上一串放在包包里面，放在车里面。白兰花特别香，它甚至那个香味儿啊，比栀子花还要更浓烈一点。啊，过上好几天，比如说你放在车里面，它不是经常要晒啊什么的吗？花瓣发黄了，但是那个香哦依然特别特别浓郁，就是都舍不得扔掉。所以白兰花的香气应该是我们南方人啊从小到大非常熟悉的一种味道吧。白兰花呢，它并不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花种，它在长江流域啊各个省区都是有那个盆栽的啊，有很多人家里自己还种的嘞，啊家里面种一小棵树，满屋飘香。白兰花呢，它是比较喜欢温暖潮湿的，所以咱们江苏这江浙这一带就比较多，而且它的花期特别长，是从4月份一直要开到9月份。它的花型呢，
9: 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吉伦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

0: 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1: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0: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关心锦媒工作室，如果你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欢迎大家拨通热线84652997 84652997。节目的开始呢，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键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赵乐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乐轩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陈先生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抖音官方客服，谎称陈先生账号已误开通抖音年度会员自动扣费服务，系统已录入扣费名单，如不及时操作将会每月自动扣费800元。对方利用王先生恐慌心理，谎称取消流程复杂，只能由官方人工后台协助操作，随即指导陈先生添加所谓抖音专属客服专员微信。随后骗子以账户核验、关闭扣费通道、验证资金流水、解除会员绑定等名目要求转账，称操作完成后会立即原路退回。陈先生信以为真，按照要求多次扫码转账进行资金核验操作。待多次转账结束后，陈先生迟迟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还继续编造理由要求继续转账操作。陈先生察觉异常，意识到自己遭遇诈骗。警方提示，所有自称抖音短视频平台客服，声称误开通会员自动扣费需要验资取消业务的均为诈骗。正规平台不会通过电话指导用户私下转账刷流水缴纳解冻费用。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所有自称抖音短视频平台客服，声称误开会员自动扣费需要验资取消业务的，告诉你啊，都是诈骗，千万不要听他们的。正规平台是不会通过电话指导用户私下转账刷流水缴纳解冻费用的，各位你们记住了吗？6月10号起，由中宣部、公安部牵头，各级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1个月的

0: 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本周的宣传主题是进企业、进商圈、进阵地。我们的节目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来说说相关的警情案例，带来警方提醒。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国际禁毒日，筑牢全民禁毒防线。除了每周三午间的12点半到1点来关注禁毒节目的主持人啊，陈林警官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内容之外，今天呢，关心想和大家来说说，勇敢拒毒，要看清藏在身边的青春陷阱。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此刻呢，很多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正在关注我们，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那你在手机应用商城里面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对，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来进行浏览。右上角啊，有一个关注，您点一下，能够成为关心的好朋友哦。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你一边听节目，一边还可以和我进行互动，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山里人，第一个给我带来了问候，周末快乐。是的，明天后天就休息了，大家在家也别忘了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啊。我们周六周日的节目时间是晚间的7点半到8点，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同步为大家播出。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来说说互动问答题了。今天的互动问答题是，当您接到了女儿的视频电话，画面当中女儿的脸和声音都很清晰，哭着说，妈妈，我在学校把同学推下楼了，需要5万块钱医药费私了，不然要坐牢，你千万不要告诉爸爸。你仔细看了一看视频里啊，还确实是女儿的样子，声音也很像，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给大家4个选项。 A， 心疼女儿，立刻转账5万元到对方提供的账户里面。 B， 挂断视频，回拨一下女儿的原来的手机号码确认一下。 C， 问对方几个只有家人知道的隐私问题。 D， 转账2万块钱让对方先应急。这4个答案，哪个答案是准确的呢？请各位把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2: 喂，您好，这里是9611零反诈专线。
3: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今天是国际禁毒日，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勇敢拒毒，要看清啊，在我们身边的一些青春陷阱。那么，首先我们来听这样的一段录音。
2: 敢吃这个网红糖果吗？好多小朋友都抢着吃，据说吃完特别爽，试试。
3: 我不吃，胆小鬼，不就是一颗糖吗？这点胆子都没有，随便吃来路不明的网红零食不叫勇敢，一概不碰来路不明的诱惑，守住底线才是真正的聪明。
4: 敢试这个电子烟吗？就一口，不上瘾，我试过没事。
3: 我不是，胆小的孩子，这点胆子都没有，是不是男人？我不敢，抽电子烟碰毒品不叫勇敢，叫糊涂。一旦沾染上毒品，毁掉的是自己的身体和一生的前途。
4: 敢尝一口这个饮品吗？这是大人玩的，听说可带劲了，怎么样？
3: 我可不敢。装什么正经，真怂。尝试违禁害人的东西不叫勇敢，叫无知。真正的成熟是守住底线，敬畏法律。
4: 敢抿一口这个气体吗？就图个刺激，别怕，别碰这种有害气体，你就是太胆小太拘谨了。
3: 我不是胆小，是知道这种气体害人，跟风吸食不叫勇敢，叫自我毁灭。敢喝这杯特调饮品吗？生日聚会都喝这个，不喝太扫兴了。不敢，我不喝不清楚的东西。装什么规矩，真怂，一点乐趣都没有。跟风尝试不明饮品很危险，真正的懂事是在聚会时守住底线。
4: 这个新款盲盒能开出好东西，
3: 赠送的棉花糖可好吃了。来路不明的盲盒我不会碰。不敢就算了，一点魄力都没有。很多新型毒品伪装成玩具、文具、零食，侥幸尝试的背后只有无法挽回的深渊。
4: 原来是这样，之前我以为好玩，敢尝试就显得自己厉害。
3: 好玩刺激的不一定是好东西，危险的毒品一次都不能碰。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碰陌生零食和新奇玩意儿了。
1: 这段录音叫何为勇敢。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如何看清藏在身边的青春陷阱。好看好闻新潮解压，这些孩子们眼中的网红好物常常被犯罪分子利用，伪装成包装成不易察觉的新型毒品，隐蔽迷惑易误食，成为侵害孩子们的最大隐患。擦亮眼睛，我们要敢于拒毒，看清这些藏在身边的青春陷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仅包括大家熟知的鸦片、海洛因、冰毒，也就是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等等。

0: 还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值得注意的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本身并不违法，在合法用途内可以作为药品使用，但是药品违法滥用就成了毒品。大家知道毒品的危害吗？毒品对个人的危害非常的严重，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毒品会损害我们的大脑结构，加剧人体器官的衰竭，抑制免疫力和摧毁精神世界。如果一个家庭当中出现了一个吸毒者，那往往意味着悲剧的开始。毒品会导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甚至是危害后代。毒品呢，是诱发犯罪的温床，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那么我们常见的那些新型毒品又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关心和大家详细说说。首先就是网红上头电子烟，这也是我们在997禁毒之声当中呢常和大家来说到的伊托米芝。那么果味上头电子烟、彩色雾化弹等等隐蔽性特别强，不法分子呢就转而使用，比如说伊托米芝啊、美托米芝啊，这些都属于法律明确管制的新型毒品。吸食之后呢，容易出现头晕、失忆、心悸、幻觉、精神错乱，长期滥用会造成不可逆神经、肝脏、脏器的一些损伤。无论你是购买还是吸食还是和他人分享，都是属于违法行为。记住了，上头电子烟千万不要尝试第一口。第二类，止咳水、镇静药片。药物滥用重灾区，部分呢含有可待因、右美沙芬的止咳水以及安定类的、镇静类的麻醉药品，滥用之后呢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成瘾性。你如果跟风尝试，从偶尔服用演变成药物依赖，最终将引发精神萎靡、记忆力衰退、行为失控，甚至诱发打架斗殴啊、盗窃啊等等次生违法。第三类，奶茶粉、巧克力、软糖，这些都是伪装合成毒品。不法分子将毒品勾兑成奶茶粉末、糖果、巧克力，包装精美，口味香甜。不明情况的青少年容易在陌生人投喂、同学分享、网购盲盒当中误食，短时间内呢会出现亢奋、幻觉、失控状况，严重危及生命健康。第三类第四类，第四类是网红派对气球。网红派对气球是什么？就是笑气。笑气呢又叫一氧化二氮，它属于国家严控危险化学品，严禁个人滥用、私自售卖。吸食笑气短期可导致头晕、视听错乱，长期滥用会损伤神经，导致肢体麻木，甚至是肌肉萎缩，严重的可以导致瘫痪或者是脏器衰减。在这儿我们的节目也要提醒大家，药物滥用不是小事儿，私自过量、长期服用、非法购买管制药品均可能涉嫌违法。第二，新型毒品隐蔽性强，不要轻信解压、助眠、上头无害这样的谎言。我们一定要记住了，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心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

关心警卫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0: 宣传主题是敬企业、敬商圈、敬阵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请他呢围绕这个主题和大家来说说诈骗类型典型案例和警方提醒。马警官你好。
1: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本周的主题是进企业、进商圈和进阵地。那大家想一想，企业里面容易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一般有哪些呢？
0: 比如说冒充熟人类诈骗，是不是？
1: 对，这就是最典型的啊，特别是冒充企业领导诈骗公司财务的诈骗类型，在我们的工作室

0: 生活中啊，因为熟人关系是信任的基石，然而诈骗分子呢却利用了这份信任，冒充领导实施诈骗，他们的手段层出不穷，让人是防不胜防。我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收录在2026年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一个关于冒充熟人的典型案例。公司财务孙先生被拉入了一个工作群中，因为群成员的昵称均为公司员工，便未加核实。几天以后啊，孙先生收到了群内消息，老板称需要支付对方工程款，要求核对公司账户余额。在孙先生核对完账户资金后，群内的老板要求他将全部的资金转账至指定账户，并以紧急事由催促孙先生操作转账。因为害怕耽误工作，孙先生未经核实便将公司账户上的50万全部的转出，最后因为公司老板收到了银行短信才发现被骗。
1: 我们请马轩警官给大家揭示一下，就是这类诈骗的作案手法是怎样的呢？
0: 一般呢是分为两步，第一步就是建立联系，诈骗分子盗用被害人老板领导的头像以及姓名，伪装成社交账号，添加被害人为好友，或者呢诱骗被害人加入一些特定的群聊，甚至直接潜入被害人所在的群聊之中，观察人员的关系和动态。第二步就是骗取钱财，诈骗分子冒充老板领导的身份，并模仿他们的语气发出转账或者是缴费的指令，并以情况紧急、自己有事儿不方便、让他尽快缴费等借口催促被害人尽快转账，向被害人实施诈骗。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两个发生在咱们南京的真实案例。先说第一个案例呢，发生在我们南京的秦淮区，有一个公司的会计王某被冒充公司的老板诈骗了60多万元。该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陈某呢，给公司的王会计在 QQ 上留言，称老板刘某让他往西藏汇昌实业有限公司汇款90.8万元，并且备注为合同款。因为这个公司啊，平时就和这家公司有业务往来，又说是老板要求转账啊，审批程序后补，加上老板呢平时非常信任财务负责人陈某，说过如果他不在公司，陈某可以先授权。所以这个王会计接到指令之后呢，并没有产生怀疑，并按照对方的要求把90多万元打到了对方指定的账户。这晚上老板查账的时候才发现啊，今天的汇款金额巨大，产生了怀疑，随后呢发现被骗了，才立刻报警。
0: 对，我们对这个案件啊也制作了一些笔录，在做笔录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询问了受害人有没有接受过反诈的宣传教育，因为我们有这个要求，进企业要给员工进行培训。
1: 是的，
0: 他说其实我们的反诈宣传工作是非常到位的，首先在商场的电梯啊、强盗和走廊上都有张贴反诈的公告，他们公司呢也有公安局传发的给公司财务人员的一封信，上面都有公司员工的签字。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诈骗的这件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1: 就是有很多朋友都是疏忽大意了，
0: 对，他是侥幸心理嘛，
1: 哎，
0: 他觉得我不会遇到这种事情的。
1: 是是，很多人都说哎，我怎么会，我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对吧？要知道骗子的这个手段啊，真的是千千万。
0: 对，而且我们也常说啊，就是不是你的智商有多高，也不是你有没有钱，而是为你量身的那个剧本，它一直都在路上面，总有一款会适合你的，
1: 就卡好了你的拍子。
0: 对，这个就是嘛，防不胜防。
1: 对，所以大家啊，遇到和钱有关的事儿，我还是这样，不要先着急，你哪怕停个3秒想一想，这样子的话呢，也不会上当受骗。我们再和大家来介绍第二个案例啊，这是建邺区某公司的财务小王，他在钉钉群里面呢，看见老板新建了一个工作小群，群里面只有老板、总经理和他3个人。老板就问他了，公司账户余额有多少？小王如实汇报说，一个账户396万，另一个账户将近100万。于是呢，老板发给他一个对公账户，让小王转396万过去，并未讲明转账的原因。按照以往的转账的经验，老板需要资金周转，也不会跟小王说，

0: 都是让他直接转账，审批手续后补。小王看到总经理也在群里面，所以并未多想，分四笔给指定的对公账户转账，前三笔每笔100万，最后一笔96万。396万转账成功了，老板又发给他一个银行账户，让他继续转账100万到这个账户里面。转账的过程当中，小王就发现啊，公司这个账户里钱不够，需要通过公司其他账户转账。于是在群里跟老板说需要走审批流程，老板正常审核通过，小王对此次转账就没有怀疑了。这笔100万转账成功之后，老板还让小王继续转账。小王在群里和老板说公司账户没钱了，今天转账的金额比较大，希望明天再转。可是老板依然坚持。这个时候呢，小王就想打个电话吧，跟老板沟通一下。结果这电话一打通，曾老板说今天没有让他转过账啊。这个时候小王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赶紧报警。那么就在报警的同时，这个骗子还在问他有没有转账。
1: 对，你看啊，这个案例里面仅仅因为这个小王给老板打了一通电话，然后让他在第一时间就发现自己被骗了，并且及时的报警。所以呢，我们南京反诈中心96110也是快速的响应，第一时间对嫌疑账户进行了止付冻结，最终是通过银行帬公司挽回了经济损失300余万元。但是其实还是有将近100万的损失。
0: 对，
1: 但是已经非常好了，至少钱拦截住了啊，并且返还成功。
0: 刚才说到的就96110是不是？所以如果说你个人或者这个公司的领导，你要接到了96110给你打来的电话，一定赶快接听，
1: 对，
0: 是吧？而且要听信对方的这个内容，千万不要还觉得哎，我自己没有上当受骗。
1: 对，
0: 哎，马警官，通过这两个这个警情案例啊，我发现都有一个问题，叫你直接转账，审批手续后补。
1: 嗯。因为我们对财务是有要求的，又要求他们正常的走这个审批流程。
0: 嗯，
1: 你看像这种上当受骗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为不太正规的私企、民营企业。
0: 嗯，
1: 而真正的大的国有企业是很少发生这种事情的。
0: 所以你刚才说的民营企业、小的一些企业，更是需要去就是加强财务的这个手续方面。
1: 对，要加强培训。
0: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就接下来和大家说说吧。就是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如何识别假的领导啊、假的熟人啊？哎，骗子有哪些特征呢？
1: 嗯，是有两大特征，也是最新的公安部帮大家总结出来的。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沟通方式奇怪，他只打字，拒绝跟你电话、视频联系。第二呢，就是需求紧急，并且涉及到钱款，他会突然给你提出借钱、汇款、垫付费用要求啊。这个就是识别假领导、假熟人的两个特征。就是沟通方式非常的奇怪，你不能跟他打电话，不能跟他打视频，他只愿意在文字上跟你沟通。
0: 其实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和你的真老板联系一下。
1: 对，就跟手机里面自己存的那个号码打个电话去核实一下是最稳妥的。
0: 那么冒充领导诈骗企业财务人员的作案有哪些特点呢？
1: 一般有三个特点要给大家总结。第一个呢，就是网络途径作案，冒充企业老板或者是负责人啊，通过 QQ、微信联系企业财务人员，编造用钱的事由，模拟老板的言谈习惯，获取信任，诱骗企业财务人员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汇款，骗取钱财。在过程中呢，企业财务人员往往会信以为真，甚至至多次向对方提供的不同的银行卡号上面转账，作案手段较为隐蔽，迷惑性非常的强。第二个特点呢，是涉案的金额比较看公司账户上有多少金额，然后会想方设法的把所有的钱都转走。
0: 对，
1: 所以一般的涉案金额都比较大。最后呢，就是报案的时机很滞后，由于企业财务管理的特殊性，案件往往不能第一时间就被发现，从而寻求警方帮助。有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往往等到月底对账的时候才发现被骗，而这个时候呢，骗子早就将钱转移了，案件的相关证据也都因为时间太长被销毁了，就没有那么多的证据。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 注意了就是骗子的这个诈骗的一些特点。

0: 你只要看到这些关键词了，你要遇到了，那你一定要警惕了，你是不是快上当受骗了？
1: 对，所以我们也来做一些警方的提示。首先呢，就是要严格落实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在进行转账汇款前啊，应该与企业负责人电话或者是见面核实后再进行，要提高警惕性，不能仅仅依赖网络聊天工具 QQ 啊、微信啊等等，更不能违规转账。第二呢，就是企业财务人员要加强网络的安全检查，及时更新电脑操作系统，安装必要的杀毒防护软件和补丁，并且呢，最好是定期的更换密码。最后就是要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加强企业内部财务人员的培训。如果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有一些企业的老板啊什么的，也可以以案说法，提高财务人员的风险意识，把我们今天讲的案例带回公司，讲给那个公司里的财务人员去听，以案说法其实是最有效的啊。切记，凡是接到自称是领导熟人要求转账的信息时，务必通过电话或者是当面核实确认。在核实确认之前呢，一定不要轻易的转账。
0: 对，转账之前三思而后行。那大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为大家带来的反诈节目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庆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复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0: 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那么本周的主题呢，是进企业、进商圈、进阵地。我们邀请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说说相关的一些典型案例，警方提醒。那马警官呢，刚才和大家来说到了进企业，我们说到冒充熟人领导类的诈骗。那马警官，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吧，进商圈这一块。
1: 对，我们呢往往会在商场、超市、电影院等人流集中的地点，利用大屏滚动播放反诈宣传的视频，悬挂张贴反诈的宣传横幅海报，组织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说反诈集市、反诈快闪等等这些宣传的活动，不断地将反诈宣传的这个触角在社会面开展一些延伸。那么就是这个月的16号，抖音反诈万里行活动呢，在北京正式启动了。抖音联合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多地的公安、通信管理局共同开展了这个活动。那首站就选择了我们南京。6月30日，我们也会进入秦淮区的中华城商圈，和广大市民开展线下的互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们冠欣老师也会到节目现场去。
0: 对对对，
1: 对，我也是这个节目现场的。
0: 下午我们就会到现场去了。
1: 我也是这个主持人。这个包括活动内容很多，包括反诈互动的小游戏啊，反诈主题宣讲、主题表演，关心老师还会给大家带来脱口秀，
0: 对，
1: 还有一些公益大使的官宣、抽奖等多个环节。也希望听到节目的广大朋友啊，也是去积极的参与，给我们捧个场，同时呢，做好我们反诈工作的宣传员。
0: 对，的确是这样，地点是在秦淮区的中华城的商圈。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走走看看。
1: 对，
0: 下午我们就
1: 下午三点钟
0: 就开始了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同行，这是进商圈。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反诈进阵地。
1: 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现在线上诈骗以后直接转账汇款的难度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呢，成本也越来越高，所以现在在线上实施诈骗、线下取现的套路手法越来越多。而线下套现呢，主要说的就是现金和黄金，因为现金得去银行取啊，黄金得去银行或者去商铺买，而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所说的阵地。给大家介绍三种现金黄金相关的取现方式。第一呢，就是邮寄现金黄金。近期诈骗分子让受害人将黄金藏进豆瓣酱的罐子里面寄走。

0: 有的案件频发。先给大家听一段真实的案例。
1: 开过的就两块是吧？
2: 一块大的一块小的吗？
3: 可能一开始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
1: 啥？现在他才反应过来了。
4: 其实一看到你这个豆瓣酱之后，你就知道是诈骗了，因为最近这种套路才就是这种套路，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改变套路，因为被我们公安机关发现这种流程了。
1: 多少钱呢？30万的将近。
5: 谢谢你，
6: 感谢你了。
0: 大家
7: 就是
0: 对大家可能就是听的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其实我们这是一段视频，前面配乐的部分是民警拿着豆瓣酱的罐子帮他在倒，能看就是然后就从那个豆瓣酱的罐子里面倒出来了两。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11:08，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你接到了女儿的视频通话，画面当中呢，女儿的脸和声音都有，她哭着说，妈妈，我在学校把同学推下楼了，需要50,000块钱呢私了，那要不然会坐牢，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爸爸。那你仔细看看这视频里面确实是女儿的样子啊，声音也很像，你会怎么做呢？ A 心疼女儿立刻转钱，B 挂断视频回拨女儿的手机号码确认， C 问问对方几个只有家人知道的隐私问题， D 转账20,000块钱让对方先应急。正确答案应该是选择 B。 如果说你选择 C，骗子通过事先电话套路了隐私信息，你仍然会被骗，所以你最安全的就是挂断电话，打你女儿的电话来确认一下。要知道啊，AI 是

0: 可以换脸的，但是他换不了你亲自拨出去的电话呀。大蓝鲸 Live 上面我们的好朋友们答案是准确的，要恭喜大家。每天通过互动问答题，我们来提升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那么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许多反诈和反诈有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6月10号起，由中宣部、公安部牵头，各级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本周的宣传主题是进企业、进商圈、进阵地。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啊，进企业、进商圈，也说到了进阵地。那么进阵地呢，主要和大家说到三种和现金、黄金相关的取现方式。第一种，邮寄现金黄金；第二种，将现金黄金交给陌生人或者放到指定地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马轩警官
1: 打倒啊，不让他再危害其他人。
0: 是的，所以你的报警特别重要。
1: 是的，
0: 有的人会说，哎，我也没被骗多少钱，算了吧。千万不要这样啊，一定要报警，让我们的警方来帮助到你。哎，最近还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据说这个受害人买了近百部苹果手机寄给骗子啊。
1: 是，这个又不是现金，又不是黄金。是最新发生的一个买苹果手机寄给骗子的案例。
0: 嗯，
1: 那这个案发以后呢，我本人也是到苹果专卖店对这个店员进行了反诈的提示，也要提醒他们的工作人员，如果发现有人异常的购机，要提醒他们不要被骗。
0: 嗯，
1: 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好。
1: 嗯，今年四月下旬，受害人王阿姨她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投资股票的一级市场，有内部渠道能够掌握新股的信息，跟着他们投资呢可以赚钱，并且啊，对方报了几只股票这个代码让王阿姨关注。哎，王阿姨她其实也是个老股民，她懂一点的，她还看了这个 K 线图，确实呢一直在涨，于是就非常感兴趣。
0: 嗯，
1: 但是呢她在自己的金融软件上面无法购买，后来我们知道为什么她没有办法买，因为这个是科创板的，阿姨她没有开通这个板块，所以她没有办法买。嗯，但是对方说啊，这个股票需要通过他们的内部软件才可以进行交易，如果王阿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给她邮寄一部内部的手机让王阿姨去操作。王阿姨非常高兴啊，因为她本身也炒股，就报给了对方自己的住址。到了四月底，她真的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部手机和一份礼物，那手机卡里呢已经插了一张不能打电话只能上网的物联网卡。手机软件呢，那些骗子也帮他注册好了，有一个软件叫做爱建分仓终端，所有的股票呢都在这个 APP 上面操作，并且可以看到投资的情况和财务的情况。另一个软件叫做灵犀传输，这是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也是专门用于王阿姨和对方进行联系。这个灵犀传输里面有两个好友，有一个呢是财务总监和一个投资顾问。一开始啊，王阿姨就是跟着这个软件里面的顾问正常的操作，并且提现过两次到她的银行卡上，都正常到账了，所以王阿姨啊就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并且开始往平台里充值。第一次充值了5000块钱，对方让王阿姨给了王阿姨一个对公账户，然后让王阿姨查看自己的平台账户。当王阿姨转了5000块钱以后，自己的平台账户里面确实也有了5000块钱。后来对方说，线上转账的通道比较拥堵，如果想提高充值的速度，更快的购买到股票，可以去线下购买苹果手机，并且邮寄给他们。于是呢，接下来王阿姨都选择了线下购买苹果手机，寄到对方指定的地址，并且进行充值，前后购买的手机总价值90余万元。当王阿姨第一笔充值了5000块钱以后，其实我们反诈预警就已经预警到王阿姨给不明的账户充值了，也打电话问王阿姨给谁充的值，但是王阿姨她当时没有说实话。后来呢，王阿姨去苹果专卖店买手机的时候，她经常去，而且她就只去了两个专卖店，这两个专卖店我都去过了，就不跟大家讲了，并且每次一下都买很多部。那营业员问她做什么

0: 他都说你不要问，这是我们公司帮公司采购的，都是发给员工的福利，然后就不让店员多问，也欺骗了营业员，所以导致他被骗的这个事情没有暴露出来。那通过这个案例啊，大家也可以看出反诈竞争地深入银行网点、黄金店铺、实体商超，包括手机卖场、二手奢侈品店、快递网点、图文印刷等行业阵地，开展反诈的知识培训，指导相关的阵地工作人员识别异常的交易，发现潜在的受害人，举报涉诈的线索，配合财务拦截，这个有多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专门给大家介绍了反诈竞争地。首先是竞争地宣传非常的重要，也希望广大的听众听到了介绍了这么多案例以后，不要去这些，比如说你去银行的时候，有工作人员跟你说你取现为什么啊，你不要上当，不要反感，不要就跟银行工作人员
1: 还要不耐烦，
0: 不耐烦，不要争执。那你比如说去那个购买黄金，那现在我们购买大额的黄金，不看价格，只看我要买多少克，然后有的甚至是
1: 不看款式，
0: 不看款式，对吧？只看重量，然后会让这个，店员直接帮他邮寄走的，店员一定会问你为什么。我们也不要反感，我们要配合他。如果你真的是有人说投资，你就跟店员讲，店员可能就能告诉你，你这是遇到诈骗了，不要把钱寄给对方，你前面赚的蝇头小利我们不要了，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本金。
1: 是，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刚才和大家说了很多，比如说这个进企业大家很好理解，进商圈更好理解，但进阵地到底什么叫阵地，这大家明白了。这个阵地呢，就是要护住我们钱袋子的很重要的这个地方，是不是？
0: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反诈宣传员应该做的。所有的阵地的工作人员其实也都是我们反诈的宣传员。
1: 是，我们经常会说十个凡事几个凡事啊，凡事怎么怎么样，我们就能怎么怎么样。当然，大家可能还有的不太清楚，这个十个凡事在这么多年的反诈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更新。对吧？
0: 对，
1: 根据这个诈骗类型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们不断在更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马轩警官和大家来说说我们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有十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清楚。
0: 好，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者是让你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是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者是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
1: 这十个凡事大家一定要牢记清楚。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人做的这个节目啊，我们的听友网友们都可以在大蓝鲸 APP 首页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最下方菜单栏点击一下，大约过半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这今天节目内容就会上传到网络上。那么大家点击开来反复听一听，特别像刚才的十个凡事，我觉得你就用小本本一定要记下来，不仅自己知道，最重要的是家里的，比如孩子也大了呀，然后老年人这个也有点养老钱了呀，更要护紧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被骗子啊骗走你的血汗钱。当然我们的反诈民警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守护好钱袋子，更需要各位的配合。记住九六幺幺零。

0: 您这个电话号码，他打电话来你要接，你有疑问你尽管打，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你随便怎么问，工作人员一定会很耐心的去面对你的。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3，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关心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我们明天的时间是晚上了，明天和后天周六周日都是在晚上的7:30到8:0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同步为大家播出。好了，明晚我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霞赢了，12秒91，刘霞创造了历史。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

0: 奥运梦。
1: 在里约，
2: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3: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0: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专题生动世界杯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也可以来聊一聊哈最近你关注的一些比赛，以及接下来你会最期待的哪些对决，因为小组赛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哈，陆续的这个淘汰赛的对阵形式也已经出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会首先和您关注一下，在今天早晨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逆转德国，库拉索则是止步小组赛。另外呢，在大家关注的荷兰队日本队的这个小组当中，荷兰队最终呢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日本队小组第二晋级，那么接下来淘汰赛他们将会对阵的是五星巴西。日本队对阵巴西队的这场比赛，你觉得日本队能否再进一步呢？在面对五星巴西的时候，日本队能否有胜算呢？对于这场比赛你期待吗？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的在下半段的节目哈，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将继续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要感谢中国体育彩票对节目的支持。好，那另外呢，我们在明天就是27号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8点、11点还有6场比赛啊，就是这个会同时的来进行 I 组、H 组和 G 组哈，这三个小组的比赛会同时进行，所以6场这个比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我们的互动专区也已经 PO 出来了。明天凌晨的6场比赛你最关注的会是哪一场？我先说哈，我来抛砖引玉，我先说

0: 赛当中，他们都各自梅开二度了。那此番对决的时候，谁能够更胜一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来一起聊一聊，你是不是也是最关注挪威对法国的这场比赛哈。好，关于世界杯的话题，都可以畅所欲言。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在节目中分享一下哈，分享一下你们的精彩的留言。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最终呢，厄瓜多尔是2-1战胜了德国队，而德国队呢，仍然是凭借着此前的两连胜的小组头名出现了。厄瓜多尔则是在本场比赛过后呢，4-0净胜球，反超波黑，成为目前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所以呢，厄瓜多尔也已经锁定了一个32强的席位。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德国队和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萨内开场2分钟闪击，厄瓜多尔投诉这个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那安古洛扳平。半场战罢的时候，两支球队是1-1打成平手。在下半场呢，哈弗斯造点，但是因为萨内犯规在先，所以呢点球被取消了，而普拉塔包抄打进了比分，所以最终全场战罢，厄瓜多尔2-1逆转战胜了德国队，德国队则是吞下了近3届世界杯小组赛的第4场失利。

那么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2-0击败了库拉索，所以呢最终在这个小组德国队稳居小组头名，顺利晋级。科特迪瓦拿下了胜利之后呢，他们是锁定了小组第二，也已经出现了。厄瓜多尔是凭借着战胜德国的这场关键性的胜利，关键性的三分，从而他们是以小组第三已经确定哈，他们可以拿到了淘汰赛的门票了。刚才我们说过他是四分，而且是净胜球哈，所以呢目前在已知的小组第三当中，哎，他们是成为了最好的这个小组第三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今天早晨备受关注的 F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在上半场比赛，瑞典中卫西恩因伤无法坚持，被迫提前下场。在下半场，前田大然率先破门，帮助日本队取得领先。随后呢，艾兰加轰入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从而将比分扳成了1-1。那最终呢，双方握手言和。小组赛战罢，日本队这次没有重蹈8年前的覆辙，以一场平局得到一分，从而呢最终在本小组当中他们排名第二。那么排名第二之后呢，接下来也让他们在进入淘汰赛之后就直接挑战5星巴西队。所以客观讲啊，我觉得日本队的签运这次一般。那么目前呢，可以说作为表现最好的亚洲球队，日本队能否打破16强魔咒？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在赛前其实就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无论我们接下来的淘汰赛碰到什么样的球队，现在球队的状态都可以就是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扎扎实实的做好啊，把自己该有的状态打出来。他说所有的比赛其实最终都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和任何球队势均力敌的比赛，也有可能会战胜任何对手啊。我觉得这句话当森保一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日本队的确是具备这样的底气的哈，他不是只是在给球队去灌心灵鸡汤，因为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一系列的热身赛当中，包括在过往的一些比赛当中，日本队的确是有过战胜世界冠军的这个先例的。所以其实日本队我觉得在接下来面对这些所谓的世界冠军的球队的时候，

至少从心理上他们其实是不处的。那我觉得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所以接下来日本队对阵巴西队，我们能不能看到日本队更进一步啊？大家也可以来展望一下日本队和巴西队这场比赛，你相对来讲你是更加看好巴西队还是更加看好日本队呢？

0: 好，那再来看一下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面对已经提前出局的突尼斯，荷兰队依然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主帅埃科曼仅对首发阵容进行了一处调整，由阿克顶替了范德芬首发，希望球队还是用一场胜利来锁定小组第一。荷兰队还是希望提前避开这个巴西队哈。那么这场比赛开场仅仅三分钟，荷兰就取得了梦幻的开局。邓弗里斯在右路送出了传中，突尼斯后卫斯西里门前解围的时候不慎将球挡进了自家球门，成衣军团由此取得了1-0的领先。荷兰队在世界杯最近25场率先取得进球的比赛当中，他们都是保持不败的，他们的战绩是21胜4平，自1978年6月11号2-3不敌苏格兰以来，只要率先破门，他们就从来没有在世界杯赛场输过球。而在这里进球之后不久，4分钟之后，荷兰队再下一城，前场任意球开出之后，范德克头球摆渡，布罗比在禁区前沿迎球怒射破门，打进了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3粒进球，帮助球队早早的就建立起了2球的领先优势。此后的比赛几乎是成为了荷兰队的半场攻防演练，成衣军团的半场控球率高达70%，完成了12脚射门，牢牢压制住了突尼斯。半场结束，荷兰队已经是2-0领先，距离锁定小组第一名仅剩45分钟。而突尼斯这边呢，虽然已经提前确定出局了，可是在赛场上他们从未放弃。下半场的54分钟，他们利用一次点球的机会扳回一城，一度让比赛重新有了悬念。然而呢，仅仅8分钟之后，荷兰队就做出了回应，同样利用一次角球机会，这个头球破门，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球。所以3-1的比分啊，也已经这个就是被保持到了比赛的结束。荷兰队呢是凭借这场胜利，连续2届世界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了淘汰赛。那么目前在这个小组当中呢，荷兰队是小组第一出线，所以1/16决赛他们将会对阵摩洛哥队。日本队小组第二出线，他们对阵巴西队。瑞典队积4分，而且净胜球同样是0啊，之前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厄瓜多尔也是啊，所以瑞典队呢也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确定出线了。所以这个小组也是有3支球队出线。那么应该讲，日本队在面对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还是保持了自己应有的战斗力啊，从而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但是由此呢，我们就想到了另外一支打平即可以出线的亚洲球队，韩国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面对打平就能出现的局面，韩国队最终是遭遇到了最坏的结局，他们是0-1不敌南非。那么目前小组赛3场1胜2负的韩国队只能够位列小组第三，他需要后续和其他各个小组的第三去比较成绩，然后才能决定他们能否晋级淘汰赛。我觉得韩国队的这一次的小组赛的征程啊，真的是高开低走，而带着队长袖标的孙兴敏则是成为了备受球迷关注的那一个，而他3场0球0助攻的表现也的确和大家对他的期待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像他自己所说的，美加墨赛场或许就是自己世界杯生涯的最后一舞，他还能否有机会去写下更好的结局啊，我觉得现在只能够是等待了。你得等，等到所有的小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然后再来算啊。你比如说这个算积分，算净胜球，算进球数，可能还要再算到公平竞赛分。如果这些都相同的情况下，就要根据世界排名来确定最后的位次。所以就像顺风所说的啊，这个扩军之后呢，小组赛死的变少了，但是乱的变多了。强队输一场不一定会掉队，弱队拿4分也不一定走。德国这种输了还是第一，和瑞典那种4分在第三啊，这个同一天发生，他说这就是这届新赛制最生动的广告。所以在开赛之前，我记得大部分人都觉得48支球队这小组赛难言精彩，可能会注水啊。 这可能是在开赛之前占据主导的一种声音啊，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的声音，但是至少是大部分人的这个心声。可是我们发现随着比赛不断的进行，我们对这样的一种论调可能会有重新的审视，会有不同的认识啊。我觉得虽然最后一轮小组赛接下来将会是非常烧脑的一道数学题，但是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啊。因为你知道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我觉得悬念是很重要的一个看点。那么另外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 ,D 组有两场比赛同时打响，分别是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队。那么美国和土耳其的这场对决呢无关位次，其实就事关尊严和荣誉了，因为美国已经提前确定出现了，而土耳其也已经确定提前一轮被淘汰了。只是说土耳其这一次在开赛之前，原本大家对他们还是有期待的，但是这个两场比赛之后的确让大家非常的失望，那最后一轮还能不能有所改观呢？我觉得这是唯一的看点了。那么巴拉圭和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就很有看点了哈，双方同积3分，那么本场胜负会直接决定出现的名额，是名副其实的生死对决。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上半场已经踢了19分钟，快20分钟了，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0-0，暂时双方还是战成0-0。靓仔真亮说，本届世界杯日本队很难战胜巴西的小组的情况，因为他现在小组第三，根据这次的这个出线规则，还有8个。这个小组第3的名额呢，他能不能在这个8个里面啊？要看一看其他小组的比赛情况了。大家呢今天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啊。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依然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生动世界杯的专栏。
1: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 ，D 组的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刚才我们的听众也是在同时关注着这个两场比赛哈。土耳其和美国目前是1-1。战平啊，打成平手，暂时啊，暂时是1-1的比分。那另外一场关乎出现的，这个绝对焦点战役当中呢，澳大利亚队和巴拉圭目前是0-0啊，暂时还是0-0的一个比分。这场比赛进入到了上半场的35分钟左右的时间，稍后我们会及时和您刷新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那在明天的凌晨，就是明天的凌晨到上午的这一段时间呢。世界杯的小组赛会有6场比赛同时进行哈，这个有6场比赛，这个每有一共是3个小组嘛，I 组、H 组和 G 组。那当然了，这个 I 组的比赛是同时进行哈 ，H 组的比赛也是同时进行 ，G 组的比赛也是同时进行的。那分别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早晨的8点和上午的11点啊，这是明天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然后直接

0: 可以看到啊，我们也是把明天的这个对阵图呢给大家特别抛出来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明天凌晨毫无疑问，我觉得这个哈兰德和姆巴佩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正面交锋一定是把看点拉满了，就是挪威对法国的这场比赛，而且目前他们都是以四粒进球在射手榜上并列排的第二，所以两位主角明天凌晨直接对话，新的绝代双骄，谁能技高一筹，谁又能率队取胜，我觉得这是 I 组的最大看点。那如果说 H 组当中，我自己还是相对啊，我其实还想去看一看福德角的这场比赛啊，包括福德角对阵沙特，因为沙特也算是亚洲球队嘛，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自己可能也会去关注一下。因为对于福德角来说呢，如果末轮击败了沙特，小组出线就绝对不是天方夜谭了。所以用此前他们是连续，就是福德角连续逼平了两个世界杯冠军球队，就是西班牙和乌拉圭，所以他们可以说用表现征服了全世界的球迷啊！这个守门员沃西尼亚和他的福德角终于也成了世界杯这场大戏的主角，所以这也是这一轮比赛的一个看点。那当然在这一场，就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我觉得大家一定还是会去关注乌拉圭和西班牙的较量的哈。我觉得这场比赛尤其是大家会想看一看，亚马尔在第二场回到了首发，开场不久就帮助西班牙打破僵局，宣告自己就是斗牛士军团不可或缺的绝对核心。那么此番面对未出线资格要全力出击的乌拉圭，亚马尔和西班牙队会有怎样的表现？我觉得这也是备受期待和备受关注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我觉得着重来说一下挪威和法国的这场比赛，因为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挪威和法国来说呢，他们已经携手出线了，这场比赛只是为了争夺小组第一。那么争夺小组第一呢，就是法国队只需要不败，而挪威队呢是需要取胜，所以这就是目前这个小组对于法国和挪威来说他们的形势。所以挪威和法国的这一场较量不仅仅是看比赛最后的结果，还有就是球员方面，哈兰德和姆巴佩他们的直接交锋。哈兰德和姆巴佩在俱乐部层面呢交手过四次，姆巴佩赢下了其中的三次，哈兰德呢仅赢下了一次，所以本场比赛是两个人首次在国家队层面的对决。截止到目前为止，哈兰德为国家队出战52场，打进了59粒进球，场均 1.13 个球，这一数据断档领先其他的就是现役的球员。而与之相比呢，姆巴佩是出战100场，打进60个球，场均 0.6 球。姆巴佩在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了16粒进球，和克洛泽并列历史射手榜第二，所以这场比赛两大巨星之间的对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自然也是球迷们备受关注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也会在节目中来邀请我的同事张端，我们今天继续来一起聊一聊世界杯。张端你好。
1: 今天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张端。
0: 首先我们还是来说一下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这个日本队呢是和瑞典队战成平手1-1，那么日本队呢就小组第二出现了。那么小组第二出现呢，于之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是接下来他们淘汰赛的第一轮就面对五星巴西队。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很多的球迷都在讨论日本队和巴西队如果真的碰面的话，谁的赢面胜面更大一点。
1: 今天我觉得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日本和巴西之间的较量。首先呢，第一点，我个人认为呢，在两队历史交锋当中呢，日本队1胜2平11负是处于绝对下风的。那唯一的一场胜利呢是2025年的热身赛3-2逆转。那日本主帅呢森保一也表示将会全力以赴挑战巴西哈，包括39岁的老将长友佑都也表态要为夺冠而战。那双方的这个比赛呢将会在6月30号的凌晨1点进行。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巴西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他的压力其实比日本队是要更大一些的。首先呢，他没有能够做到小组第一出线，其次呢，他还有着绝对要夺冠的压力，可以说是每一届巴西他都是带着夺冠的任务去的。但是呢，日本队相对来说就还好，虽然讲了要为夺冠，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最好成绩甚至都还没有进过四强，所以呢 日本队非常务实的做法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进，也因此呢，在下一场的比赛里面，实际上日本队的压力是要比巴西队我觉得是要小很多的。那么今天我在现场，我在家里哈，我不在现场，就是我知道你非常想去现场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对，我在家里呢，这个就是仔细看了一下日本队和荷兰队的这个比赛，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还是发现了日本队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首先大家都知道哈，日本队呢是一支非常注重传控的一支球队，他们的这个脚下技术各方面的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从和荷兰队的比赛里面我感觉他们有一点点太本末倒置了，就是很多球员他们拿到球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回传回做，或者说是一脚出球，但有的时候他没有根据场上的形势和变化来做判断。 我们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就是阿根廷。阿根廷呢，其实我们看，不管是梅西拿球还是阿尔瓦雷斯在前场的这个接应哈，他们有的时候更关注的是整个场上的顺势的变化，就他们不会拘泥于说，哎，此刻前场是3-2还是前场是4-3，哦，那如果是4-3，我就应该先回，然后他没有这种道理在，他就是根据前场此时此刻的情况，哪边真正出现了空当，哪个内部有哪我的哪一位队友在，抓准时机和战机。 赶紧先把球先出出去，先出去之后，然后再谈后面我能不能把这个球顺利的推进到对方的半场。但日本队不是，日本队非常的，我甚至可以说教条，就这个球只要是前方有一个人，我就先往回，我回了之后，然后再重新再组织。他们因此浪费了很多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里，我看到了很多次。当然呢，我觉得不排除哈，为了因为这个保证他们的就是携手出现啊，我觉得瑞典队和日本队是有一定的默契球程度，有一定的啊这个默契程度是在里面的，所以可能今天也没有真正的像拼刺刀一般哈，这个把日本队的这个传控的这个水准和实力所发挥出来哈。那么另外一边我们再来说荷兰哈，荷兰小组第一将要对阵摩洛哥，但说实话摩洛哥这一届仍然它不是说上届黑马这届不行了，这届仍然是非常强的一个状态，
0: 小组赛第一场对吧，第一场逼平了巴西队。
1: 是的，和巴西队同积7分，只是因为这个净胜球的这个劣势哈，屈居这个第二。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荷兰队呢，他们的火力也非常强，但是摩洛哥最擅长的就是让这个豪门能够栽跟头。那刚刚我们讲到日本队，小第二对阵巴西，那么过去这几届世界杯呢，日本队刷新外界的认知，18年险些先把比利时，最后那个进球被他们做成了一个纪录片，就那个14秒的那个反击。
0: 研究了好多年，很多年，
1: 但其实我说实话，他们就是日本队，包括日本这个国家，他都是这样。他就是在这种细地方，有时候抠得太狠。他其实他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一个事，他是一个从我们要从大方面来看，就是日本队虽然他的传控很强，但是我们要说，你最终在场上，你的身体素质，包括你最后的这个进球球员的一锤定音的能力，这些还是非常关键，你不能只在看传控这两个字。
0: 所以总体来说，你是不是也是认为，其实在接下来日本和巴西的这一场比赛当中，还是巴西队的，我觉得赢面会更大一些。
1: 我觉得巴西队的赢面自然是这个更大一些的哈，威尼修斯状态比较火热，内马尔这个是伤愈回归，那安切洛蒂呢，他本身带球队这又非常的有经验哈。当然呢，我个人也认为哈，如果在下一场比赛里面踢到平局的话，就是常规时间踢平的话，那这个比赛结果就非。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鳄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统兵欲取西川，张松把这西川的地形图是献给了刘备，自己心里很痛快，总算是为西川寻求到了明主。那么自己这次执行啊，也算是不虚此行了，高高兴兴打马扬鞭回西川了。到了益州啊，益州是哪儿啊？也就是现在的成都，在家里边待了一夜啊，换换衣服，洗洗澡，刮刮胡子，理理发。那、第二天早上也没去见刘璋啊，先去看望他的好友。这人谁呀？这人叫法正，法正法孝直。在荆州的时候，他还跟刘备说了，说您要取西川的话，我有两个好朋友可以做您的内应，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孟达啊，这二位都是张松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张松想办成这么一件大事，得先跟好朋友说一说啊，这种隐秘的事情只能跟自己最知心的人去谈，这儿就奔法正这儿来了。法正字孝直啊，原籍是扶风郡的人士。扶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陕西啊，在陕西以南秦岭以北这么个地方。法正这个人很有才学，书中代言不单是有才学，这人也特别能讲，雄辩之事。听说怎么着，好朋友张松回来了，哎呦好啊，正想问问他这次许昌之行怎么样啊，旅行是否愉快是吧，挨打这事儿如何如何。损友都这样啊，见面的时候直言不讳，直捅腰窝子啊。现在一听说，哎呦来了，好嘞，赶紧邀请吧，把张松就请进了自己的书房。法正这儿就问啊，永年兄，这次你可辛苦了，怎么样，听说这回到许昌见着曹操。

0: 给杀了。哎呀，不单是怠慢我，也有意的羞辱于我。可惜呀，可惜呀。法正说：“永年兄啊，啊，咱话分两头说啊。曹孟德确实做得过分，不过你这个脾气也够暴躁的啊，你何必这样呢？嗯，哎呀，不能这样。哎，什么叫不能这样？不能不这样。”嗯，以眼还眼是以牙还牙，曹操如此轻慢我，我还跟他客气吗？嗯，绝对不行。哦，那后来呢？后来啊，后来我回益州来，我没见刘璋，我先来见兄长。嗯，那你是要有要事相告吗？对啊。说完话，张松这儿看了看四下无人，低低的声音跟法正说：“兄长啊，我回来的时候是绕道荆州，是这么回事。”他把西川地形图怎么献给刘备这个事儿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刘备如何宅心仁厚也跟法正讲了。俩人正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连龙一挑，打外边进了一人。嗯，两位都吃了一惊，仔细一看呢，嗨，白着急了，白害怕了，不是旁人，正是孟达。孟达字子清，要把您灭喽！刘璋一听这个话，脸顿时就白了。你放心，迷糊这个人知道吗？他听什么事他都信以为真啊！只要一信真的，他就容易着急，容易上火，容易焦虑。嗯，脸当时就白了。不是，张先生，那按照您这么说，咱们该当如何？哎，主公啊！您不必惊慌，张松有一谋，可使曹操与张鲁不敢再轻视我们西川。
1: 哎呀，哎呀，太好了，张先生，您有什么良策？
0: 主公，现在荆州刘备刘皇叔与主公您是同宗之亲，此人仁慈宽厚，有长者之风啊。赤壁鏖兵一战曹操，听说刘备俩字儿，好家伙了，曹操曹孟德从上到下所有的将官军校吓得是胆战魂飞。又何况那小小的张鲁啊，我劝主公您不如派使臣前往荆州接好皇叔，使他为外援，可以拒曹操与张鲁，不知主公意下如何？这刘璋这儿直作牙花子，哎呦，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先生啊，我还早有此意，嗯，可是我一直没敢跟大家说，嗯，既然今天张先生提到了，哎呦，那是再好不过，您看，嗯，派谁为使臣合适呢？主公啊，我看您不用派别人，您就派法正和孟达。此二人是您的心腹近臣，忠于主公，他们一到荆州大事可成，全都好了。
1: 哎呀哎呀，好了好了。
0: 刘璋一听这个乐呀，多谢先生提醒，就依先生之计。刘璋当即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派法正为使臣到了荆州前去投递书信，让孟达领5000精兵出西川迎接刘皇叔。把令传下去，只听外边有人大喊一声：“哎，使不得，且慢！”随着这声音，啊，腾腾腾腾腾，大步流星，打外边跑进人来，满脸大汗。怎么出一头大汗？连跑带喘，几步到刘璋面前，向刘璋一拱手：“主公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刘璋一愣，举目一瞧，哦，不是旁人，正是他府下的主簿黄权，此人跟随刘璋多年。刘璋把眉头一皱：“黄先生，为何阻拦我呀？”“哎呀，主公啊，您今儿要是听了张松之言，那咱们西川41州郡是尽属他人了，就整个西川归别人了。”刘璋听完之后，把脖子一梗：“这什么话啊，黄先生？”皇叔刘备与我是同宗啊，因此我才愿意跟他结好，做我的外援。哎，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哎呀，主公啊，你今儿就是不能听张松之言。哎呀，绝对不能听。黄权说到这儿急得直跺脚， 主公

0: 人人皆知。刘备素日以宽以待人，柔能克刚著称啊，英雄莫敌他。远的人心，近的名望，文有诸葛亮、庞统为智囊，武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于羽翼呀。如果此人得了咱们蜀中，哎，您岂不是把自己的土地拱手让人吗？那刘备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啊，他怎么安心做小啊，他肯定要贪大呀。这样的人物你把他请到西川来，您给他官他能干吗？嗯，可是主公要是以客礼相待，一国可不容二主啊。今听陈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如不听黄泉之见，我看主公您是有雷卵之危。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挑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
2: 出行系统。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的三星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寿放枢纽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这是午后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3: 对，朗朗哈也特别的问候各位啊！你看时间呢，转眼已经到了周末了哈，不知道各位这两天的假期有怎样的一些打算？因为端午假期之后呢，暑假开始之前啊，这个旅游市场呢正值叫错峰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啊。
4: 嗯。所以问候到各位哈，周末到来，你打算去哪里逛玩呢？是江南古镇游还是博物馆游？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官微两种方式哈，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
3: 对，这两天呢，离线多日的阳光呢，终于露脸了。未来3天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30号呢，新的一轮降水会上线，全省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7月1号到3号啊，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呢，淮河以南地区雨量是中大，局部呢还会有暴雨啊。
4: 7月4号的时候，全省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那气温方面，今天到29号，全省气温是稳中有升的。29号，所有的城市最高温度将会重回30度以上。
3: 嗯，那么30号呢，受到新一轮降水的影响呢，温度会再次的回落，就起起伏伏。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呢3到4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啊。
4: 所以即将那种湿热上蒸笼的感觉又要重新回归了。在到来的周末，各位要做好准备了。最近呢，随着气温的上升，像是大家喜欢吃的小龙虾、生腌凉拌菜也逐渐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
3: 嗯，但是与此同时啊，大家要发现啊，这个急性的胃肠炎呢、还有食物中毒等等情况呢进入高发期。我们经常会说啊，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呢指的就是食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者是饮用水引起的。那么专家介绍说呢，这个夏天啊，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细菌等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了，所以食物呢更加的容易叫腐败变质啊。
4: 嗯，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了。所以提醒各位，最近进嘴巴的东西要格外的留心了哈，因为这个气温和湿度的增加，还有就是即将到周末，那各位呢可能晚上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安排，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啊。
3: 嗯，来跟大家讲讲看啊，那什么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改善睡眠？哎，晚餐之后啊，你可以吃那么一点点樱桃。
4: 哎呀，这真的是一个小技巧，但是给生活带来太大的幸福感了。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红色的樱桃当中呢，有大量的这个胡皮素，包括花色苷一些营养成分，这个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的。
3: 另外呢，樱桃当中啊还含有叫褪黑素，而且含量呢普遍高于其他水果。那么由于褪黑素的含量级别有限，所以呢，樱桃它是有一定的叫改善睡眠的作用啊。
4: 但是它肯定是不能代替药物呢嘛，毕竟是水果，所以医生也建议在晚饭之后吃一些樱桃更容易安神养神啊。
3: 好，这是跟大家呢带来的一个特别的提示哈。那今天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呢，也欢迎大家啊走进接下来的七嘴八舌大家猜。
5: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3: 七嘴八舌大家猜，今天猜到的可是一个神仙好地方、
4: 桃花源。哎，问到各位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中开篇就写到了这个晋太元中武陵人以捕鱼为业。那问到各位哈，武陵 对照现在是哪个城市的名字呢？
3: 哎，那各位可以猜猜，我倒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旅游的旺季时刻，我们可以到这个武陵之地打打卡。那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是湖南常德，另外呢就是湖北的武汉了啊。
4: 究竟哪个地方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而且这个地方已经有2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了，
3: 哦，
4: 很厉害。
3: 这个地方人应该蛮讲究吃的哈。
4: 那究竟是湖南常德还是湖北武汉？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D88 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北京的朋友，南京的园博园呢官宣叫重磅福利，6月30号起呢，像苏运十三园暑假呢要实行全新的运营模式，免费开放，这是日游加夜游的一个双模式。八大展园呢全天免费，你看无锡园呢、常州、扬州、南通、泰州、淮安和盐城园以及连岗园全天候的呢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就你不花一分钱、轻松开启江苏园林之旅啊。
3: 四大核心区呢也是限时封闭，这提醒各位了，像是苏州园、镇江园、南京园、徐宿广场在夜间或者是特定的时间段就会转为沉浸式的封闭管理，将会集中呈现核心的夜游体验。
2: 南京园博园呢这次分区分时的免费夜游提质的新模式呢，也是文旅惠民和文化创新的绝佳结合。一方面呢敞开了园林资源，降低大家出游的成本，让小众园林文化呢走进大众生活；另外一方面呢也深挖了江苏本土的历史戏曲、园林美学，用光影演绎呢活化传统文化，打破了传统园林只可远观的这种局限，与惠民政策呢聚拢人气，以沉浸式的内容留住游客，既盘活了城市的文旅资源，也让千年的江南文脉以年轻化现代化的方式呢持续的出圈了、
3: 也为整个夏天城市的文旅消费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这个暑假哈，各位也不妨相约在南京园博园，白天可以免费的去看一下苏运的园林，哎，到了夜晚又有一场流光溢彩的江南夜话。
2: 留在南京啊真的挺好的，你看南京的马群花园城呢打造了城东首个叫户外无动力主题乐园叫央逆乐园，将会在明天6月27号呢正式的开园。这座乐园呢占地有600平方米，面向1到12岁的全年龄段的孩子。园区呢就是安全互动的啊，那种无动力的游乐设备，主打的就是轻松加自然的状态啊。
3: 小朋友在这儿就可以尽情的攀爬、奔跑，那在户外亲近自然、释放童真。这个乐园最大的亮点就是24小时是全天开放的，全程免费游玩，不用花一分钱。你可以做到早上遛娃、放学放松、周末家庭出游，包括邻里结伴玩耍都是非常合适的。在这之前呢，在南京的城东其实是缺少一些公益性质的户外亲

0: 子场地，那这一片乐园刚好补齐了片区的配套短板，实实在在的也是提升周边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1: 太好了，那乐园呢现在已经明天就正式开放了，大家可以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打卡一下了啊。哎，现在花果山人多不多呢？带孩子玩上一天到底怎么安排？当你打开手机啊，或者打字或者语音输入这些问题之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份实时的专属回答了。
0: 嗯，那不仅如此，像是吃喝玩乐、住行攻略、避坑技巧、游玩贴士，所有的问题呢都可以获得一对一的在线解答。而解答这些小问题的是一个毛茸茸的小猴子，它的名字叫猴开心，这是连云港 AI 伴游智能服务产品。目前呢，这个产品在智游连云港的小程序上已经正式上线了，所以各位哈，这个暑假打算去连云港游玩的，不妨关注一下智游连云港这个小程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问到猴开心。那连云港市文广旅局也是邀请了20多名专业的导游，共同搭建了专属连云港的文旅精细化的知识库，依托 AI 大模型可以精准区分游客单纯的知识咨询，还是说路线规划、票务办理、游玩求助等等不同的任务需求，无缝适配知识回答、任务办理两类混合使用的场景哦。
1: 那就说来到了这个连云港旅行的话呢，记得哈，一定要跟猴开心多多的互动了。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到我们江苏其他夏日浪漫的好去处了。这段时间呢，苏州的暴力梅来势汹汹，但是在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呢却热得发烫。苏州本地的东山和西山的花农们啊，叫冒雨坚守，而市民游客们呢更是打着伞趟着水，只是为了把这份夏日限定的那种清甜能够抱回家了哈。
0: 接下来关注一下镇江哈，这是在镇江一年一度的垂山温泉度假区第7届龙虾节正式开幕了。
1: 嗯，那千余名的市民游客呢汇聚在我们的垂山脚下，品味美食，赏赏音乐，看看苏超，哇，嗨玩互动。那么在欢乐热闹的这种氛围当中啊，尽情享受了欢乐的美好时光。那本届嘉年华呢持续2天时间，累计吸引了将近2000名的市民和游客参与，打造了一场集美食、音乐、娱乐于一体的属于镇江的夏日休闲盛宴啊。
0: 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西藏哈，如果这个暑假你要去到西藏旅行，那肯定是要去打卡拉萨的布达拉宫的。这最近呢，布达拉宫管理处发布了最新的管理公告，2026年的7月1号一直到9月15号这个日期期间，他们将会暂停执行周一闭馆的制度，就是全天候的向对这个公众开放了。那游客呢，还是需要提前完成线上的实名预约，那要严格按照预约时间段有序入园。
1: 好，那大家呢记得哦，这个西藏的布达拉宫啊，在这个暑假，因为知道来的朋友非常多，所以布达拉宫呢它没有周一闭馆了。我们接下来再到广州看一看，本届世界杯呢多数小组赛呢在清晨到上午进行啊，没想到广州的一些早餐店啊，这个屏幕前的黄金观赛位呢早就被球迷占据了
0: 啊。我真觉得这些商家也特别有创意，大家对足球的热爱也是非常高涨的。早茶看球赛，桌上摆的是虾饺、肠粉，哨响后，哇，那个欢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的。世界杯的激情和广式早茶的悠闲，就这样在同一个空间奇妙发生了。
1: 哎，然后有第三方平台的数据显示啊，6月11号开赛后的5天当中呢，广东省附近喝早茶的酒楼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8倍，广州早茶的排行榜的搜索量也增长了254%哈。
0: 哇，这个说明在广州看球的人多，喝早茶的人更多。
1: 对。
0: 那根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广州、深圳这些地方呢，已经有50多家的早茶店推出了世界杯的观赛服务。其实，在我们江苏也有，因为我们江苏也有喝早茶的习惯。
1: 就是扬州和泰州、哦、都是推出。哎，你说在南京，如果早餐店推出这个，不知道朋友们愿不愿意一边吃着早饭一边看着世界杯呢？
0: 然后说明捧的不是啤酒了，大家一起碰清茶。哎，这种氛围也很好，而且更健康了哦。
1: 嗯。

0: 考虑啊，要求这个社交平台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呢予以叫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了啊。
1: 嗯，那根据了解，那他们也包括一些广播公司、电视台、一些新闻机构的发布的新闻，英国政府呢表示，让可靠新闻要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
0: 嗯，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显示啊，社交媒体成为了英国大多数成年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另外呢，在16到24岁的英国年轻人当中，大约3/4呢是依靠社交媒体获取资讯。该机构另一项24年进行的研究发现，仅在一个月内，就有40%英国成年人读过假新闻，其中大部分来自互联网。
1: 在本月的15号。英国政府就正式宣布了禁止16岁以下的人群使用一系列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这用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0: 嗯，他山之石呢可以攻玉啊，我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一下了，对吧？
1: 第八趣旅行正在直播，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稍后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2: 锦华装饰，放心。

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出行。

0: 方向通行拥挤，通济门隧道沿线往双桥门方向、水西门隧道沿线往赛虹桥方向都是缓行状态，应天高架双向也在排队通过。地面主干道北京东路鸡鸣寺附近、中山东路大型公路段、汉中路上海路附近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通行不太顺畅。绕城公路现在高桥门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马群段南北双向都是大流量缓行，请小心驾驶。公交出行方面提醒大家，暑假期间南京公交七条求知线有调整，其中 X6 路、X7 路6月24号到28号暂停运行，6月29号当天仅上午上学及中午放学期间正常运行，6月30号起暂停运行。X1到X3 路以及X8路7月1号起暂停运行。X9路6月24号起暂停运行，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2: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一如既往的锁定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啊。
6: 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互动板块也已经开放了。
5: 对，跟大家聊天啊，聊到的话题呢就是端午假期之后呢，暑假开始之前，旅游市场呢正值叫错峰出游的黄金窗口期啊。那这段时间呢，你看江南古镇游啊、博物馆游啊受到了青睐，那么周末即将到来啊，你打算去哪里逛玩逛玩呢？你看我们的火夫英雄就给大家推荐了啊，他说跟着西游记去旅行，大家可以到新疆的吐鲁番。
6: 哎，是，这是这个火焰山嘛，就是西游记里面写到的一个点。
5: 哎，唯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啊。然后还可以到贵州黔东南，他说想当年啊，这个86版的西游记的水帘洞的场景呢就是在黄果树瀑布拍摄的，顺便呢还可以打卡体验一下夏天的凉意。
6: 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我们的行程，就是江西的卢

0: 庐山，我们江西的寻政之旅也在做。庐山里面它也有一个像是瀑布一样，据说哈也是八六版《西游记》的开头，就是师徒四人走那个瀑布的那个画面，就是在那儿拍的。
1: 哦，他说这些啊，我提醒大家，作为一个老听众，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007101或者公众号101去旅行，大家就可以搞定了。
0: 《西行记》哇，没想到我们的产品正好跟《西游记》是息息相关的。400007101，感谢黄老师的分享。
1: 哎，那 Jim 呢？他说他特别想去美术馆哈，利用一下双休，可以欣赏一下艺术作品啊，提升自己的一些艺术修养。
0: 哎，挺好。然后小人说呢，他打算去游乐园去看一下刺激的游乐设施，哇，好好的释放一下压力。
1: 哎，这段时间就是很多游乐场的那个水世界都已经开放了。
0: 对，我们前两天节目还介绍，就是南京的银杏湖。它的那个水世界7月1号将

0: 差是大的，有点像直线九十度的那种
1: 感觉、啊。对，哎，不知道各位哈，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去这样的水世界主题乐园打卡？此刻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来分享分享。然后小九也分享到，他这个周末打算去到图书馆
0: 哦，
1: 找几本特别喜欢的书，安安静静的过上一个下午。
0: 你看，这就是文艺青年的感觉啊！
1: 哎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南京这座书香之城。
0: 那关键图书馆里面空调给的特别足，
1: 然后图书馆还是个免费的地方，就是你只要遵守图书馆的纪律就好了。
0: 流年说呢，打算到博物馆里面逛一逛，既能够避暑又能够长知识，多好！那南京这段时间告诉大家最热的就是南京博物馆啊，那也就是我们的朝天宫啊，就是全省的一些看家的宝贝都集结在了我们这里，叫树运，好像这个。水运江苏的感觉、啊、
1: 哎，那各位一定要预约去看一看、嗯、就是博物馆唯独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每年暑假博物馆人太多
0: 了，对对对对对你想近距离的看那个什么镇馆之宝，说实话那个玻璃前面全是人头，
1: 对，就是如果能够做到错峰你可以早点去，或者是晚一点去就能够避开大人量，那还是好一些的。
0: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走进节目来讲讲看啊，这周末到来打算去哪里逛一逛。然后另外呢，今天七嘴八大家猜也跟大家来猜一个神仙的好地方啊，
1: 这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哎、他开篇就写到了嘛，武陵。那问到各位了，这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武陵的城市究竟对应的是现在的湖南常德还是湖北武汉？它真的是现实中能找到对照的啊？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大家呢在接近晚高峰的4:34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此刻我们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4: 对，您看端午假期之后呢，暑假开始之前旅游市场呢正在进行错峰，处于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这段时间你看在江南的古镇游啊，包括博物馆游呢，都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么周末到来，你打算到哪里逛玩？各位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啊。
5: 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哈，各位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因为它也是一个暑假很不错的旅行目的地，这可是桃花源啊，就大家心目当中最美好的那个地方。
4: 对，又说那个武陵人对吧，来到桃花源了，哎呀一时之间都不太想回自己的家了啊。
5: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那其中说到的武陵究竟是哪个城市的古称呢？是湖南常德还是湖北武汉呢？
4: 武陵啊，大家来猜一猜，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现在好像也是一个经常人们旅游打卡的好去处啊。
5: 这是一个千年名文化名城，所以在暑假它也会成为一个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究竟是湖南常德还是湖北武汉？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4: 那说到这个暑假的旅行啊，我们要重点给大家推荐到一个爽爽的贵州，因为当地的气候特别的适宜。很多人第一反应呢说贵州就是黔东南对吧，我们要看那个苗啊还有洞的一些古寨啊，少数民族的地方。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

0: 色开胃，黄色鲜甜，绿色清火，白色解暑，所以日常搭配这些饮食也能够参考一下，对我们的身体更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吃出夏天的清爽和健康。
1: 而且你基本上集齐了这四个颜色，就说明你吃的

0: 这个所有的东西种类够全了，营养摄入够丰富了，
1: 膳食纤维当中建议来说你吃的是不错的，
0: 对吧，合理搭配了时令食材，也吃出了夏天的清爽和夏天的健康。
1: 嗯，那好，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七对八大家猜中的答案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中的武陵究竟指的是哪个城市古代的名称？其实武陵啊，告诉各位就是湖南常德哦，因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开篇呢提到了晋太原中武陵人捕业啊，捕鱼为业啊，他呢就在湖南省的西北部，也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就是常德，然后呢也是农耕文化还有湘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所以其实在暑假当中如果到湖南去旅行，我觉得常德也可以走一走啊！
0: 哎，你此刻哈，那个有小金鱼在咨询湖北的旅行，他看到我们发的海报，觉得湖北的团很好。湖北一江两山，我们做的是一个5天4晚的尊享之旅。
1: 嗯，
0: 7月、8月每周都有团期，各位呢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3000多块钱啊，
1: 3399啊，在这个暑假里面，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的优惠，关键是给各位来到了神农架。哎，我们要体验一下神农架当地，看看能不能跟野人。
0: 它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就特别适合去健康型。
1: 沉浸式的表演《武当一梦》也要送给大家，因为呢，我们神农架、武当山啊，包括呢三峡大坝，还有
0: 就是我们还是要去到野人洞的。
1: 野人洞，然后啊，襄阳古城，哎，这不是《射雕英雄》《射雕英雄传》里面一直强调的啊。然后带大家来感受一下，
0: 还有西关印象古城，这个湖北的一江两山，这个产品也是我们在暑假特别推出的400-007-1011。除此之外，我们第八去旅行还有跟着老刘走进神奇的印度，这个其实让我都觉得印度到底是不是视频上那样的呀？
1: 这个在印度时间蛮长的，11天，然后9个晚上，好好的体验一下当地的感受。那好在呢，印度给大家甄选的全部都是5星级酒店。
0: 对，而且老刘前期都去采过线了，我最爱刷到他的视频，他住那个印度所谓的4星级，妈呀，一开门我都惊呆了，我说这能住人吗？就是，但是就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国度，他其实他的信仰是特别的纯粹的。
1: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是11月份，但是现在提前报名，因为可能是不是牵扯到一些签证的问题。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探秘22度的长白山，因为现在南京是开通了那个到延吉直飞的航班了，
1: 对，比较方便，
0: 暑假特开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飞到延吉，就可以去到那边去感受朝鲜族的风情了。
1: 嗯，
0: 包括我们国外的行程哈，也有这个西班牙两牙的行程，然后还有像是我们的北欧的行程，
1: 对，荷伦。
0: 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好了，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时间的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通在线》。哎，双休2天，我们的节目也是不打烊的。
0: 对，各位可以在周六周日2天，在下午的3点半到5点继续收听《滴滴88去旅行》，通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提醒大家，宁马高速往马鞍山方向不到正方大道出口有车辆事故占据右侧半幅路面，后方车辆积压超过2公里，需要注意避让。另外，快速内环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黄山路的上方有车辆抛锚停在中间车道等待清拖，也是需要注意。快速内环现在整体车多，只有古平港立交到青阳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都是要排队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中山东路沿线、汉中路沿线车辆会比较多。绕城公路双龙街立交到高桥门枢纽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积压较多，预计通行超过18分钟。长江大桥和定环子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主要是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横跨马鞍山博望区与南京江宁区的 S446 省道在今天全线正式通车。作为皖苏衔接的核心省级干线公路， S446 省道北起皖苏省界，无缝对接江苏 S126 省道，南至安徽新市镇陶庄村西侧，连通皖 S445 省道，出行选择更多更便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在无发现偷窥车辆，应严战车自主行驶，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今天是6月26号，来自于周末，哎，先祝各位周末快乐。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好听的一些内容。今天是周五啊，稍后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车号发送过来啊，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各位进行车辆的查询啊，黄牌车、蓝牌车、绿牌车、公车、私车、南京的车、外地的车、南京的曝光、外地的曝光都可以。最近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朋友也会来问我们，就是说这种照片到底是谁来进行这样的抓拍的。其实我们看完以后真的是有的是无人机，有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警用的，这个就是像鹰眼战车。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就是城管啊、交警啊在那贴单，他现在在摄录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多了，也不仅仅是那个路口的那个电子警察，他会有流动的，比如说我们的铁骑也会，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比较大型的 SUV 的车，它其实里面是有实时抓拍的，叫鹰眼战车。现在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巡逻的那些小小的摩托车，它其实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抓拍的功能。所以大家看那个照片想说，这个照片怎么有点那种长长的，有点小变形，其实那个呢有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巡逻的那种小车它所拍下来的，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拍摄的这个状态呢是比较狭窄一点，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就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就是最近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抓拍的工具是越来越多了，还有无人机也会抓拍。所以说呢并不像你想象的，以前我看那个照片讲说哦是这个样子，哎，最近就看那个照片就会觉得这是谁拍的，怎么能拍出来的，什么角度拍的，什么时候拍的。现在的这个抓拍有的时候真的是多角度多维度的，所以说好好开车就没这些事儿了。好了，那我们也再一次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电波当中，别忘了你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都可以发送过来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别忘了啊，把你的车号立刻就发送来。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也等一等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金坤警官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好啦，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电波当中。其实呢，今天还是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上午在6月26号的上午10点钟的时候就去了南京车管所，然后到了车管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真的是哪哪哪都有一种欢迎光临的感觉。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明天后天南京车管所要为我们南京的市民要呈现出的是别样的精彩，是我们交警的精彩。然后明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哦，就是比如说精灵铁骑啊、精灵飞鹰啊、景小宁啊，这样的一些空地一体科技保障都会给大家来做展示。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已经陆陆续续进场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五色花的文明志愿服务队伍，还有酒驾醉驾的模拟体验的这样的一些户外的展示区都已经是搭建完成了。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很多的警官主持啊，都是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这样的一些，就是他们进行一个参观的模拟啊，就到这个地方看这个接待是不是很到位啊，活动是不是能够正常的举行啊，然后还在非常仔细的调试设备。那其实啊，就是这一次大家也都知道，每一次进入到警方开放的时候呢，就是通过南京警方的微信来进行一个实名预约。明天上午下午，后天上午下午，所有免费探访的票真的叫一抢而空。但是我们也讲了，就是说南京交警呢是明天上午10点钟开始啊，是在南京交警的这个抖音号啊、视频号里面都会进行网络的直播，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然后我今天呢又是再一次看了一下，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汽车文化驿站，因为已经连续2天在电波里面来说了嘛，然后这一次应该讲说他们又拿出了更多的压箱保底啊。其实就是你不亚于去参观一个汽车或者是景营文化的一个博物馆啊，有这个汽车牌照的发展、警用装备的演变、经典车型的回顾，也就是说它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南京交通的一个文化的变迁，以及南京交警的工作史实。我看到里面，我今天真的是很认真的做笔记的，有1908年南京地区的第一辆车出现，然后再到2009年南京城

0: 立了网上车管所，还有2010年年底在全国率先使用了驾驶人实际道路考试的电子评判系统。哎呀，真的是你在移步换景，就是在参观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南京车管所或者是我们南京交警服务便民方面的一个探索。然后呢，我今天就是出来以后，从这个汽车驿站出来的时候，就在这个车管所服务大厅外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铁骑就已经开始在忙前忙后在弄那个景模。我说你们明天会进行一个表演吗？那必须啊，必须表演明天，所以说大家明天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次呢，这个就是在车管所外面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应该数了一下啊，就是他们后来有汇总过来，我当时数的还。我说十几个，结果是有布置了29个子展区，比如说精灵飞鹰无人机战队，这是一个啊，然后模拟驾驶互动这样的一个区域，大型车辆盲区的体验，还有步行 VR 体验，还有文明交通志愿者打卡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车管所的合成服务的直通车，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是分布在我们车管所当中。你反正就是去玩吧，去看吧，去感受服务吧。而且呢，就是你明天你说我也就看看就行了，但是我是要办一点我实实在在的车驾管的业务的，没问题。明天车管所说给大家提供了比如说驾驶证满证换证24项的车驾管业务的现场服务。好的，那大家明天就来玩吧。我们也来说一下啊，明天后天27、28号上午的10点到12点，然后下午的2点到6点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过来坐4号线到王家湾1号出口，然后沿那个东方路步行150米就可以到达。但是也有些朋友讲说我开车的话呢的确不太好停车，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就是提前可以找到合适的停车位。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一周一次和金坤队长见面的时间又到喽，我们赶快来有请金坤队长，下午好呀。
2: 哎，俊杰，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我们先来帮一位车友查询一下他的车，好不好？好，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山里人苏 AZZ220。就是每次都讲车号特别好的啊，苏 AZZ220。哎，山里人讲说昨天的大蓝鲸没有登录上，所以没有办法互动哦。我们也和大蓝鲸反映一下啊。好，苏 AZZ220，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啊，84652997，直接告诉我们你的车号，立刻给你进行查询。怎么样？
2: 好，就在前几天一个违停，边不进村。
0: 哦，前几天有个违停是吗？
2: 录的刚录进来。
0: 稍等一下啊，金坤今天的这个手机号码稍微是不是这个有一点信号断断续续的啊，就是他在前两天有一个曝光，然后今天已经查出来了50元不计分。
2: 对，刚好是今天下午录进系统的，昨天才查得到呢。
0: 好的，那金坤今天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要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吗？喂，我们可以听见吗？
2: 啊，能听见，现在能听见。
0: 好的，那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哈。
2: 就提醒大家这个
0: 哎，不行，今天稍等一下，
2: 我们现在
0: 啊，好，现在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说。喂，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再打一次啊，换一路热线。金坤，我们稍等一下再进入到直播间。好了，那我们稍等一下啊，但是呢我们也和各位来讲一下，就是你看现在2026年行进半年了啊，今年已经是6月26号了。大家知道就是今年上半年很多的新能源车它的推陈出新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上半年我们看到新车发布或者是有一些车型提升就达到300款。我看到这个数字。

0: 的时候，我也觉得，你说这还不到一年呢，就已经是300多块，那一天是几辆的这个速度在进行新车的上市。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最近关于辅助驾驶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就是因为新能源车保有量太大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明天后天你是不是要出去玩，而且孩子也考完试了，大家都很轻松，但是在开辅助驾驶的时候，你一定要牢牢记住，它可不等于自动驾驶。好了，金坤，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信号如何。
1: 嗯，试试看声音怎么样。
0: 特别好。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1: 哦，这期我们也是最近要连续有两个同样的问题啊。
0: 连续两次同样的问题。嗯，
1: 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对连续两个，因为我原来以为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少，他们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呢那个驾驶证啊，在处理曝光的时候超过了12分就要扣下来。
0: 嗯，
1: 扣下来以后呢，我们正常这个车友赶紧学习考试啊，驾驶证在哪？但是这两个人呢？
0: 不行，金坤，你今天还是要稍微动一动。
1: 一放就是几年不去管它
0: 啊，
1: 会动。可以，现在行吗？
0: 可以了，这样可以了。
1: 嗯，看来我们这个新办公室信号不太好，
0: 有一点点的认生，是不是？好，刚才金坤已经讲了，说就是连续两个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驾驶员来处理的时候，其实他的驾驶证已经是要记满12分，但是他后来就没有再去管，是吗？
1: 对，然后呢，这两个人就是很多几年就不管他。
0: 嗯，
1: 然后最近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把这个事给想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就跑过来说：“哎，我现在这个想要这个驾驶证怎么办呢？”
0: 嗯，
1: 想要呢，他还得去考试，然后他到车管所去一查。驾驶证就过期了。
0: 哦，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对，然后他就陷入到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地步，就是他想解决驾驶证被扣的问题，他要去考试，但他驾驶证又过期了，显示是注销可恢复，因为我们知道，就驾驶证过期不满3年，他是可以是。
0: 对，不满3年是可以，对，
1: 可恢复状态，
0: 对，可恢复。
1: 就如果他真的是注销了，这些问题其实也不存在，他直接从直接，恰巧是注销可恢复，
0: 嗯，
1: 他又要去参加个注销可
0: 恢复的这个考试，
1: 而驾驶证本身呢又显示被我们扣了下来，就是说他要参加两种考试，然后两种考试又因为互相的条件又。相互
0: 制约着，对呀、
1: 啊。最后这种情况就是特殊情况，只能特殊。是我不知道情况多不多，我原来以为很少，但是我连续遇到2个，我想，哎，这是怎么马大发都赶到一块去了？
0: 嗯。
1: 自己的东西也不这个是吧？不上心啊、等到过了好几年，想起来，哎，我还是想要这个驾照，哎，我不想再报驾校重考。想要来解决这个事儿，其实解决起来也是很麻烦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遇到不管什么事啊，你扣证也好，还是什么情况也好，你
0: 及时处理，
1: 及时处理，越往后拖，你就可能拖出情况来。
0: 明白了。然后那个金坤，我们再给风的颜色再查一下他的车号，好不好？苏 A0512F， 苏 A0512F， 我们看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山里人刚才有一个违停啊，50元不计分。然后我们再看看风的颜色，苏 A0512F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嗯，我觉得应该很好，没有什么问题。
1: 嗯，没有问题。
0: 太好了，今天也谢谢金坤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学习和消除这样的一些隐患。那我们还是约定下周见，好吗？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今天金坤队长讲了说，在新的这个大楼里面啊，这个信号的接受就是断断续续，可见以前的大楼对我们还是多么的想念。开个玩笑啊，今天其实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连续两个这个车友，就是曾经驾驶证被记满12分以后呢，驾驶证就扣留在了我们相应的机动大队。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呢，他觉得我还是要去通过学习，要把这个驾驶证拿回来啊。

0: 但是呢，他再到车管所去进行学习的时候，不仅这个满分学习还没开始的时候，他的驾驶证已经是就是注销可恢复，应该是已经超过了一年，然后不到三年，就他没有及时去换证，所以就导致那怎么办呢？自相矛盾。所以刚才金坤也讲了，就南京交警还是非常人性化的，所以给他们开了就是特殊通道，让他们先去进行第一轮的比如说注销可恢复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再去进行满分学习。所以说就是因为时间拖得比较久，一件事儿没结束，另外一个事情又发生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刚才这个金坤队长讲了，就是一件事儿出来了，抓紧时间把这件事儿梳理完、学习完、解决完啊，不要让下一个事情再叠加上去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一个无解的过程。这次如果没有走这样的一些特别通道，那其实这个驾驶证就这样子会耗下去，有可能就变成了三年以上就完全被注销，再去驾驶学校从头来学。所以说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刚才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就是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希望大家智能辅助的驾驶功能，但是在行至到一个高速的时候，因为它太依赖于这个辅助驾驶功能了，就开始呢就觉得我去弄弄这个手机的导航啊，看看有没有捷径，就没有观察路面的状况，就觉得你开你的车啊，车你自己好好开，我呢去做一下手机的导航，结果车辆的辅助功能往往都是不太能够识别出来施工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布控的区域，结果直接这辆车砰砰砰砰砰砰砰就上去了，导致这辆车撞上了正在施工的人员，也造成了两人受伤、车辆受损的严重的交通事故。那么又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有一个毛某也是驾驶车辆在高速上行驶啊，然后他开的呢是那个车辆自适应巡航，然后也是开在这个快车道上，结果呢在进入到这个高速的时候呢，他也一样，就是他觉得车你好好开也没有问题，我开的又不是一次两次，很多次都没问题，于是呢他就开始专心的看手机追剧，越看越上头，所以也没有发现前方施工区域，最后这辆车是以每小时107公里的速度撞上了施工布区的这样的一个作业车辆，导致呢毛某自己和作业车内的两人受伤，两车都受伤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说辅助驾驶是什么，辅助驾驶其实人家讲了，我是 L2 的辅助，我是辅助，我不是自动，就是现在很多的车也告诉你了，我是辅助啊，我虽然是智驾智能驾驶，但是我没有说我是自动驾驶，它其实就是通过汽车那个雷达、摄像头、传感器这样的硬件，再结合一些就是那个算法嘛，实现一个驾驶的辅助功能，但是它就是我辅助你，就让你更轻松一点，但是我没有说我可以替代你，驾驶员还是要全程的操控车辆。而且现在辅助的这个功能一般都是什么，就是那个自动跟车啊，或者是保持车辆在车内行驶，或者是紧急情况之下辅助刹车，或者是自动泊车，其实我们细数就是这些内容。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过分的依赖于这个辅助驾驶，你如果过度依赖的话，你首先你就会很分心啊，然后呢你把这个辅助当成自动驾驶以后，你就会误判一些，就是你对于它太依赖以后，你就会觉得它很棒，因为它是这种大算法，那肯定比我人厉害，其实往往不是，你不能过度的依赖于这样的一个就是自动系统而引发车辆的失控追尾。而且你长期依赖于辅助驾驶，其实我们自己对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都会有所下降。所以说我们再提醒一下，辅助系统不等于自动系统。好了，那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和各位一起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请继续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我是小军，稍后我们再见。
1: 重视心脏求救信号，及时就诊检查很重要。再次提醒，心源性猝死发病极快，但通常在此之前，心脏或多或少会给出一些求救信号。如果在活动、劳累或者是用力时出现胸痛、胸闷、胸部不适，或出现呼吸急促、窒息感，以及不明原因的昏厥、心悸、出汗等，不要抱有忍一忍就过去的侥幸心理，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早发现早干预，往往能够挽救一条生命。日常清

0: 淡饮食，作息规律，心情舒畅，再给心脏加一点营养，辅酶 Q 10。现在营养物辅酶 Q 10平台普及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连续服用4个月，正在持续热销中。没有服用的朋友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购入，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早吃早保养，给心脏动力加码。夏季的炎热天气会使全身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快，血液给予提调，皮肤血管的血流量比正常情况下会增加3到5倍，心脏本身供血量减少，会加重缺血缺氧的反应，增加心脏负担。这种情况下，心肌容易缺血，会出现胸闷、气短、胸痛、心慌等情况，务必关注心脏信号。每天一粒辅酶 Q 10，保障心脏更好泵动，维持良好的心脏动力。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立刻享受平台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买得多的朋友直接询问客服，更大的优惠力度。每天低至1块多的心脏保养，赶紧拨打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
7: 和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水，桥，跨江大桥连通心灵，连通心灵，路，高速公路通达四方，通达四方。我们高速交警交通执法，精灵之声，公路集团，预警报道，应急救援，快速传播，服务出行，让人车路安全畅达，让心与心沐浴阳光，跨界融合的创新体验，一路四方，畅行精灵，畅行精灵，阳光高速路为您的出行全方位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就在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但是每到周五5:30到6:00都会，我们是和南京交通集团一起合作的这样的一些路桥隧的特别节目。今天进入到我们电波的是来自于二桥的周龙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0: 就是八卦洲长江大桥。最近好像这边是有一些施工，对于我们的一些大型车辆要注意一些这个事项，是吧？
1: 对的，那个我们南京二桥在6月11号开始，有一个在那个南岔桥，就是我们那个南岔桥主桥面有一个更换血压锁的一个施工。
0: 哦，
1: 这个施工的话，初步计划是到7月中旬。
0: 嗯，
1: 然后在我们这个桥面那个正中央呢，是搭建了一个北向南方向，在那个桥的正中央搭建了一个棚架。
0: 嗯，
1: 然后所以说对于一些那个超高超宽的一些大货车会有一些重型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一些收费站啊，在我们的一些沿线的前板都发布了一些相应的提示。扩容的话都在做这个相关的充电这个扩容的这个工作。
0: 是的，然后我们也来讲一讲，其实周龙讲他说我还关注了一个就是车速车距，他说这个其实我今天一定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就这真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车主没有在意的一个点。
1: 对，那个新能源车嘛，它这个9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是最省电的。然后这个大家在这个如果说就是在这个如果在行车过程中发现这个有这个电量焦虑的时候，不妨在高速上面把这个车速啊稍微放慢一点，放到这个90到100匀速，然后它这个相对而言就是最省电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安全车距，然后这个新能源车嘛，它这个车辆更重，然后车重它就惯性大，然后所以说这个跟车距离的话，这边做一个提醒，就最好比这个燃油车嘛要这个多个50%。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雨天啊、雨雪天气啊这种恶劣天气，还是要就是要更保，就是放更多的安全距离。
0: 哎，这是你第一个提醒大家的，我觉得这个我从来没有关注过。100到150，你跟这么多，我也跟这么多，我没有想到说是新能源车要比燃油车最好再多50%的间距。
1: 对对对。
0: 啊，它的原因其实就是新能源车重，
1: 对，
0: 惯性大，
1: 对，它这个电池包嘛。
0: 嗯。
1: 电池包这个比油车就多这个电池包，这个还是这个惯性大。
0: 嗯。好的，但是我们也提醒一下，二桥人家每小时就是100公里，你按这个速度，反正走二桥的时候应该是比较省油的。
1: 啊，对对对，
0: 好好好，我们继续啊。哎，最近大家就是在通过二桥的时候，是不是很多的车主都有意识了？就是我要把车速要降低了，不能再用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去通行了。
1: 就是我们二桥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我因为连接的这个就是南京以前的绕城高速嘛，现在叫绕城高速。然后这边的话，本来就是一直限速的80，本地车限速100。
0: 嗯。
1: 然后这个本地南京本地的司机对这个还都是了解的。然后这个就是相对而言，就是本地车对这个限速还是，没有什么超速的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那个外地的就是来南京啊，他对这个限速这一块，他有可能从高速连接过来，他有可能还是以为是120什么的，这个相对，但是呢我们二桥这个相对而言这个日常的通行车辆也比较大，所以说相对而言超速情况相对比较少一点。
0: 明白了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新能源车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有些禁忌的地方。
1: 对，在那个行驶过程中呢，那个反正要提醒大家要叫严禁超速，然后不要低速占道，还有不要连续变道和加塞。然后变道的话，那个提前打灯观察那个后视镜和侧方。然后单次变道呢，只要变一个车道，不要跨车道变道。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全程系安全带，儿童用安全座椅。然后
2: 经常熬夜、压力、作息本身就有问题，就是在加速流失辅酶 Q 时，赶紧外源性补充起来。关键是花费很低，马上拨打4007106109。就可以享受平台补贴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才1块多。电话之外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电话再说一次是4007106109。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海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辆多，时间都超过25分钟。闸江大桥双向排队，闸江隧道往绕城方向车多延伸到江心洲大桥桥面，绕城公路往大石关大桥方向，油坊桥立交附近、花神庙枢纽附近、石阳路附近和徐庄出口附近都是有长距离缓行。快速内环持续大流量，东线和北线双向全线排队，通行压力大。应天高架的双向车尾分别来到了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内，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沿线、汉中路沿线、中山南路在三山阶段，还有中华路和长乐路车辆都是非常集中，通行困难，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因道路拓宽工程施工需要，从7月1号到8月5号，泰山路应天大街到怡康街这一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大家可以从应天大街、松山路、西城路、怡康街来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下班后干嘛？
6: 我要去上课
5: 啊！这么卷，
6: 学点不一样的。
7: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6: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7: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
6: 一样的夜晚。
7: FM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时间又来到周五了，在周五傍晚的6:05问候到各位，也欢迎你准时锁定收听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这两天这个最高温度一直在往上攀升啊。像今天的话呢，最高温度就已经冲到了30度了。早上如果出门比较早的朋友，实际上还能感觉到凉爽，因为最低温度呢是在20到21度左右啊。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温度还要再往上走，所以我倒觉得如果出门的朋友，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是得做做好啊。
1: 没错啊，尤其是这个周末如果有打算这个外出走一走的这个朋友啊，可能这个防晒呀、防暑啊工作都得做做好，还有防蚊的工作。最近可能大家也感受到蚊子的威力了。
0: 对，我刚才一进我们的备播间就找那个驱蚊液，我说我腿上先喷一点啊。刚才在这个二楼录音的时候被两口被不知道几个蚊子反正咬了两口，真的是奇痒无比啊。
1: 前两天我们还在探讨这个蚊子的天然这个就是大自然当中的宿敌，关于蜻蜓啊，我跟这个静渊还聊了一下，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还是要做好地球的保护。因为现在的光污染其实有一点危害，对我们从小就认知的蜻蜓来说。所以大家真的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环保工作做做好。
0: 没错，如果周末不出门的朋友，你也不妨在家里面洗洗涮涮。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天气预报，下周一开始又会迎来一波降水了，这个很关键。
1: 这两天在家洗都没停过，那洗衣机

0: 讲到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夏天好像哎，过敏强烈吗？难道不是春天和秋天更容易过敏吗？这话讲得不错啊。但是呢，就是在我们遇到过敏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他以为是感冒，对吧？导致这个误诊误治拖延病情的这个情况，甚至于严重的时候啊，会引发相应的这个并发症。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在这个夏天啊，湿热的情况下，它也容易引发一些过敏，比如说食物的过敏啊，等等等等。根据世界过敏组织 WAO 相关的数据显示，全球30%-45%的人口正在或者说曾经受过过敏疾病的困扰。国内过敏群体的规模，咱们也是十分的庞大啊。
1: 目前，我国成年人的过敏性鼻炎患病率在17.6%，儿童患病率达到了20.2%。这个数据大家可能要引起一下重视。有没有发现小朋友的这个？当然了，可能因为小朋友的免疫力跟成年人相比稍稍低了一些啊，所以小朋友的几率现在稍微高一些。但说实话，我现在身边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真的挺多的。整体过敏患者呢超过了2.4亿，这当中就包括我。我这竟然也是
0: 我呀，
1: 对
0: 我也是其中之一呀。
1: 可能有很多人可能会是阶段性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这个变态反应过敏科的这个主任，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主任陈雷教授也介绍啊，眼下呢正值梅雨季节，花粉呢尘螨霉菌大量滋生，各类过敏症状集中爆发。在这儿呢，陈主任也提醒，出现疑似过敏症状，切勿自行判断，随意用药。不少市民把过敏性鼻炎误判为感冒，很多人其实都这样。然后呢，就是长期服用感冒药毫无效果，还有就是皮肤红疹瘙痒时盲目使用各类止痒膏药，不仅难以根治，还可能会引发药物副作用。一旦持续出现疑似过敏症状，要及时前往医院接受规范治疗。就如果身边家人，我觉得现在有不少这样的人，会反复出现湿疹。
0: 哎，对对对，是的。
1: 还有换季持续打喷嚏，存在食物过敏的人群，都要提醒对方前往过敏专科做系统检查，不要长期误诊，延误了治疗时间。
0: 有一年秋天，我不就是吗？这个
1: 我对对对，一直这个吃错药，
0: 秋青都记得，我一直吃错药，我就以为哎呀感冒好像也有点着了凉了啊，然后就一直是感冒药和消炎药轮着吃，吃了大概10来天不见好。哎呀，当时才反应过来，后来去了这个我们的中大医院，看完之后才发现其实是过敏。然后，当你判断为自己，医生帮你判断为是过敏的时候，你再吃过敏药，实际已经晚了。
1: 对，
0: 又试了大概10来天，才症状有所好转。那时候，
1: 所以啊，就是其实过敏的症状有很多，不光是皮肤方面的，还有鼻腔方面的，甚至最近像我最近一直在咳嗽啊，也有朋友提醒我，可能你是过敏。
0: 哎，真有可能。
1: 对，
0: 因为最近没怎么见好，稍稍有点好转，我听起来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就是它会好一下，然后又反复，
0: 对对对，
1: 好一下又反复，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因为最近这个换季这个关系，尤其是换季就出现过敏症状的朋友啊，他可能会不定期的症状的出现，大家都要引起重视。
0: 没错，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特别好玩啊，这好玩在什么地方呢？我一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会心一笑，问问大家伙儿。你习惯把你手机里面的微信或者说手机收到的短信里面的信息全部都读完吗？因为你不读它一直有那个显示啊，在那个地方你有多少条信息还没读，还是说你能够接受把它放置在那边不点开？我们今儿这个上的这个配图啊真是绝了，我还跟我们那个导播同事说，我说你这个图片找的真好，我看着已经内心发自肺腑的难受了。他说我就是觉得自己和手机上面的这个截图我是完全不能接受。
1: 就是怎么说呢，就真的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家里人还在探讨这个
0: 啊，
1: 就我们说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方面的强迫症的这个问题。
0: 没错，
1: 我是不允许手机上出现这样的红点的。
0: 那我跟你一模一样。
1: 对，就是很多人可能看到别人手机上也有这种红点也很难受，
0: 特别难受。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等会儿我们也可以问一下，就是今天是我们的全全截的这个图啊，通常有这样的人，他有一个特别很奇怪的习惯，他可以出现这样的红点，因为我家里人就是这样。但是比如说点他的微信里边啊，他经常会删掉一些，就是其实人家在朋友圈里边好好的待着，并不妨碍他什么，但他一定要把它删掉。
0: 什么意思？没听懂。
1: 就是 他可能觉得这个人不太联系，
0: 哦，

0: 为什么要一直留在那儿呢？他要把它删掉，
1: 就是会删好友。
0: 对，他会不定期的去清理这个，就是这个并没有红点跳出来，人家也没有跟他说话
1: 啊。对呀、啊，
0: 对，
1: 就让他躺在那儿呗。
0: 对，不，他们要去做这样的清理工作。
1: 哦，
0: 就是每个人的点会很奇怪，你知道吗？
1: 这有点意思，待会儿我们这个半点的时候，我问全全啊，他是不是这样的人？
0: 我觉得一定会说中，就是他没事就看看，哎呀，这人是谁啊？嗯、哎呀，
1: 不
0: 说话嘛、
1: 啊，
0: 哎呀，那留着干嘛啊？删掉。
1: 哦，
0: 我发现很多人都会这样。然后你问到他这个，你为什么不把它点开呢？
1: 嗯，
0: 为什么要点开啊？这是不影响啊。
1: 嗯嗯，
0: 对对对。
1: 那我特别想问你，就是因为我按理说我们属于同类人啊，那如果说是那种群里面别人在讲话。他不是也会显示那你会点吗？
0: 我会就这样，不是来不及有那个红点，我会把它折叠掉。
1: 哎呦，我们一模一样。
0: 嗯，然后我定期直接删除，然后就没有红点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除非是工作群，你就是不得不点开看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呦，那这个我们是真一样。
0: 哦。
1: 我们也邀请朋友们来说一说啊，这话题特别有意思。你看，山里人就说了。他说我还是得点开把内容全读完，对吧？
0: 我可以不读，但我一定会点开。
1: 啊，对对对、嗯，因为群里面有的时候你一读的话，那好几百条呢。
0: 哦，对，你没办法全读完的，
1: 嗯、
0: 对。
1: 对，
0: 嗯，
1: 来到我们大蓝鲸 APP 来留言啊，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首页找到我们997近邻之声的这个收听按钮，你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话题，话题里面来说说你的情况啊，你也可以直接上图，上图也可以说明一切，来吧，跟我们来讲一讲。
2: 刷剧。打游戏，
3: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2: 看综艺，叮叮叮，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刷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First
0: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

0: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6:2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没错，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你习惯把手机微信或者短信里的信息全部读完啊，就是一个提示都没有，还是能够接受把它放置在那个地方，我就不点开啊。工作信息咱非点不可，但是除此之外啊，咱就不点开。欢迎各位来讲一讲啊，我看好像还是有这个强迫症的朋友比较多。
1: 我觉得蛮多的。
0: 对，
1: 尤其是群里的信息，除非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工作特别艾特一下啊，或者单独艾特你，我可能会看。现在一般的群里的信息真的，除非就几个很好的朋友嘛，那你一定会看的，
0: 哎，
1: 那个可能就不会折叠，
0: 哎，
1: 也不会说把声音关掉的那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其他真的不太会看，尤其是很多那种特别多人的群，我觉得应该没有多少人还有精力一直盯着那个群看。
0: 反正你看我们干媒体啊，一般的，我们工作群的话，里面人再多，顶多可能你再多吧，30多个人。对吧，就这种工作群，一般的那种闲聊的或者那种兴趣群，我看超过100的我基本上就折叠了。我感觉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我折叠了不少群呢。
1: 哦，我的折叠的群，我都不想打开，
0: 对吧，
1: 太多。
0: 还有一些呢，
1: 都要定期删，因为那个会占你的
0: 内存。
1: 微信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的手机里面内存
0: 最大
1: 占取量最大的一个，
0: 是
1: 对，
0: 是的。而且呢，就是有一些群吧，它尴尬在什么地方啊，它属于功能群。
1: 对。
0: 就你需要用它的时候，你还真得在里面讲话。但是呢，在平时你。

0: 比如说小区物业，它有时候有一些群啊，它就属于功能群。
1: 谁家东西丢了呀？
0: 哎，对呀，
1: 你看看你东西丢了，小区里面有没有人捡到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小区有什么通知啊？或者说你就要找一下小区里面什么通知啊？停电啊？停水啊？问一下什么呀？
0: 对吧？
1: 对，
0: 这你不能删。
1: 对，
0: 哎，还有就是我没有删的折叠的什么呢？小区团购群，有时候我需要买什么，我会进去看一下他最近三天发的什么团购，我要不要这样的东西。
1: 哎，我们家小区没有团购群。
0: 是吗？
1: 没有。
0: 我们那群里面还有团长，哎呦可活跃了。
1: 可能是因为现在就是网购实在太方便了，而且大家都会价格做对比，说实话你就是一般能真的能做到小区的团购的话，他那个价格真的得拿到非常大的力度，否则他的这个利润率也有点低。
0: 因为还得在里面抽头嘛，团长他在里面付出劳动，可能抽头啊。
1: 还有就是真的就是家门口，他能送到家门口的那种。
0: 对，
1: 就是大家可能愿意在他那儿买，也是这一点比较觉得就是愿意花这份钱在当中。
0: 哎，这个没错，我们小区那个团长就属于是小区门口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娘，到他店里面直接去拿，路过那边嘛，那很方便。
1: 对，
0: 就这种。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啊。当然了，今天是26号星期五，那么在24号的时候呢，咱们江苏省高考成绩公布了。昨天25号各大高校啊就开始组团了啊，走进了南京第一中学、南京第九中学等等高中校，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的相关的服务。我们的记者呢在现场做了专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10点多，在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体育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省内外高校一字排开，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南京市第一中学北校区历史类学生彭思涵，高考成绩654分，中考以628分考入南京一中北校区，经过3年的努力，圆梦高考。
3: 很惊喜，比我平时模考的成绩要高很多。我尤其实是英语学科吧，一模二模120级左右，但是这次是接近140吧。目前是最想要冲击的学校是复旦，能保住的学校是南大。在南京大学的话，那是首先考虑的是汉语言专业。
2: 瑞雪高考659分，全省排名前100名。在咨询了一圈后，他把目标锁定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
4: 因为我的一模二模分数大概高到一个20分左右，高三整个阶段的学习心情上比较难过的时刻，然后老师也会积极开导我们说，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非常感谢我们一中的老师们，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是可以冲一冲北大，然后所以会把北大放到一个前面的批次来报。
2: 今年绝大多数高校都有扩招，以南京大学为例，在江苏大幅增加本科批次招生计划，其中普通类历史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308人，比去年增加75人，普通类物理等科目类在江苏招收723人，比去年增加50人。与此同时，各高校也给出排名和预估分。武汉大学今年在江苏的招生计划234人，其中历史类49人，物理类185人，物理类656分鼓励填报。东南大学历史类05组，历史加不限1100名鼓励报考，物理类11和12组，物理加化学3300名鼓励报考。东南大学招生老师说，中外合作15组物理加化学今年首次大规模招生，有意愿均可填报。
5: 第一点呢是整体的本科招生扩容，我们今天本科招生多增加了600个名额，其中的300个中外合作，另外300个是放在我们一些优势的热门的工科专业，而且呢这个很多是放在江苏这个名额里面。那再说东南大学今天新增了很多新的热门的工科专业，叫 AI 加工程创新班，那这里面也是很多这种新的工科和 AI 去融合，这些比如像低工技术与工程也是一个新的专业，那它还是匹配目前低工经济的一个时代潮流。
2: 面对城市专业院校如何优先选择，南京理工大学招生老师陈科科给出自己的建议。
6: 专业选择一定是首位的，你这个专业才能决定你将来进的行业，才能决定你的就业方向。第二个事情呢，选择的这个城市才决定了你的这个眼界，才决定了你这个将来受教育时享受的这个资源。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孩子选专业啊，不要只看眼前，你选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国家急需的，是不是国家战略需求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材料专业，那每一项新技术的突破，它都是伴随着新材料的这个产生而有的新的突破，所以说它一定是国家战略急需，一定是将来我们国家大量需要的。
2: 此外，全省2026夏季系列招生咨询也同步启动，6月26号在南京国际

0: 艺展览中心、无锡学院、南通理工学院、宿迁学院、淮安大学，6月27号在苏南人力资源市场、扬州市职业大学以及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更多详情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清新，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现在多个路段车流量大，那么除了平时晚高峰常规排队路段以外，今天岱山东路出口附近往大胜关大桥方向也是持续缓行，延伸到油坊桥立交，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车多放不动，夹江隧道往市区车多缓行，延伸到了江心洲大桥的桥面，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压力大，时间会超过25分钟。快速内环现在是只有草场门隧道、清亮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依旧有着大流量排队和缓行情况。那么比较突出的是凤台南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几乎是全线排队。另外我们看到玄武湖隧道的双向通行非常的拥挤，平均的缓行时间是超过了13分钟。地面主干道金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拥挤，包括中山东路沿线在中山门的路段车辆也是有明显积压，长乐路南北双向持续缓行和排队，中山北路在青春广场地铁站到虹桥地铁站这一段由南向北方向车辆也是不太放得动，现在的白下路东向西的沿线是出现车辆间断积压的情况，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那么涉及到公交、地铁、开车、骑车等多个方面。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学点儿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可以去一些景区稍微放松一下。阳山悲惨呢是明成祖朱棣为宋阳其父啊朱元璋功德而开凿的这个一个神功圣德碑遗址啊。其实很多说实话我们南京的小朋友可能小的时候春游秋游都去那儿转过一圈，对，也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金牛湖是经典民歌《茉莉花》的源头，金牛湖景区其实作为我们很多这个江苏周边的朋友来说，应该也不陌生了。现在呢，金牛湖还有一个野生动物园，
1: 没错，
0: 特别适合带孩子去和小动物们互动一下。乘坐游船无疑是一种绝佳的体验，可以随着游船缓缓前行，湖光山色之中感受一下湖水的宁静和金牛山的秀美啊。刚我们说到这个野生动物王国呢，占地1600多亩，集观赏、科普、娱乐功能于一体，分自驾区和步行区。自驾区分布着草食动物和猛兽，步行区呢有这个七大场馆，还有演出和六大主题动物互动区，都是可以带孩子去感受的。
1: 另外呢，这个古猿人洞的话呢，也是天然溶洞哈，是江南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而且和北京周口店是属于同一时期的古猿人的活动遗址啊。我还看了一下，我没去过，但是我挺想去的，不知道周日除了值班有没有时间能去看一看啊。我看了这个照片以及视频，真挺好看的，里面的这个洞里面亮化做得很好，也是南京唯一对外开放的这个岩溶景观。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啊，哎呦嚯，夏天到这边去的话，洞内只有18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纳凉圣地啊。另外呢，在7月11号也是一个重点景区了，牛首山也会迎来免费开放日，50000张免费的门票，先约先得啊。
0: 对，就是这个周末正好天气其实不错啊，碰到没有雨的这个天气，趁着阳光正好，还没有到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吧。
1: 没错，如果说你在这个最近要走向远方，通过飞机的方式抵达你心仪的目的地的话哈，从昨天也就是6月25号开始，有这么一个消息，就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国内的出港航班，如果说你是没有行李托运的这样的旅客的话，结载时间缩短到了30分钟了。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南京这个机场乘坐国内的航班，而且没有托运行李的话，最晚在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到相应的柜台值机就可以了，机场也能够办手续，比以前多出来整整5分钟啊！以前是这个提前35分钟，你必须得这个值机得到啊。现在的话呢是提前30分钟。那有人说什么叫航班的结载时间呢？它指的是旅客需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完成航班值机、行李托运等手续。航班结载意味着这个航班已经停止办理值机手续了。所以多出来的这个五分钟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呢，你如果说在那种特别着急的情况下，也能这个稍稍平缓一点。但是我倒觉得哈，别那么时间留的那这过于紧张，对吧？早点到。特别是机场这个事儿，它跟那种什么大巴还不一样，
0: 特别是暑期，
1: 没错，
0: 对，就是赶上出行高峰的时候，更是要提前预留足时间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经常出行朋友的一个经验吧。所以有时候怎么说呢，就是时间这件事儿吧，就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如果是飞行的话，一定是要留足时间的。刚刚也说了，就是起飞前30分钟到相应柜台值机，机场也能办手续。现在其实很多的手续办理起来已经相对简约化了，不像以前可能很多手机上就能完成。但是大家还是要留足充足的时间，就是航班这个结载时间呢，就是指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完成航班的值机，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行李托运这些手续。一般来说我们到机场流程都是有托运的，就是先去办托运，
1: 没错。
0: 然后呢，但是很多人会忽略什么呢，就是感觉我托运完了，我机票出了就得等着我，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概念。然后你经常会听见那个机场的广播啊，就一直在喊，一直在喊，一直在喊。很多人就会，尤其是到一些不太熟悉的地方，然后就觉得那个机场很好玩，
1: 没错，
0: 很想在里面转悠，
1: 还在里面逛店呢。有的时候，
0: 对，就觉得因为你到有时候到的时间

0: 太早了，
1: 对，
0: 所以会很多人都变成到最后，哎呀，这很早来了，怎么一直在跑，一直在跑？
1: 这是逛忘了，这是。
0: 所以出行这件事儿就是有、就是拎跟绳儿很重要。
1: 没错，实际最重点的是什么呢？你即便进了那个安检口，也许离你那个登机口还挺远的，这也得时间。经常看到有人这个在跑啊，哎呀，真是。还背着这个背包，双肩包是可以登机的啊。
0: 对，
1: 哎呦，就是搞得急急忙忙。
0: 嗯，
1: 当然了，你如果说不想那么匆忙，又不想做攻略，还想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一定要跟我们出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跟朋友们推荐的所有的线路，都是我们旅行社、我们自己单位的旅行社的同事自己去踩的线。吃的他先吃了，住的他先住了，觉得好才设置在这个线路里面。邀请朋友们跟我们走向远方的啊。那么当然了，在今年这个夏天，避暑游一定是一个主题。很多朋友呢提到避暑，想到的首先是贵州，想到贵州的这个黔东南，因为黔东南有这个苗洞古寨嘛。但是今年夏天，我们邀请你跟我们去到宝藏的小众的黔西南，来一场6天的轻奢山水度假之旅啊！主打一个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性的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这个线路呢是纯玩啊，敲个黑板，纯玩的行程，仅仅需要3999元起，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我们还会赠送你黄果树 VIP 的这个通道，也就是说能够省去暑期。人特别多，坐那个区间车啊，排队的这个烦恼啊，一起打卡一下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震撼的大国基建，还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裂谷，沿着清水栈道欣赏一下峡谷的飞瀑，漫步在这个万峰林，置身于千万座锥状峰林画卷当中，还奔走在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撒欢儿吸氧啊，探秘一下中国的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一下贵阳的地标贾秀楼，还有花果园的白宫。总之，城市山林所有的景观一网打尽，全程呢也都是4钻酒店入住，有2晚会给你升级为5星级酒店，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都是一价全含的啊！关键是，这个贵州对于持有教师证、学生证、还有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等相关证件的这个游客的话，还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所以是真的是福利满满。6天的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到万亩峰林，再到这个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的带你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所以不管你是避暑遛娃啊，还是你是这个喜好摄影的人群，拖家带口都非常的适合。避开黔东南拥挤的人潮，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小众的黔西南呢、啊，邂逅一下藏在山水当中的桂林的这个贵州的啊极致的风光。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和热线电话吧，号码呢是这个400-007-1011，400-007-1011哦。
0: 另外呢，这个暑假也还可以跟着我们去更远的地方，不妨和主播们一起去欧洲，不要带孩子去补课班，而是带他们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岂不是更好吗？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也可以报名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环游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沉浸式感受北欧极简风情与千年欧洲历史，还可以和我们再做更远的计划，就是在金秋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及河轮漫游欧洲，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只需要拨打400-007-1011，到自己的这个行程啊、时间啊，来有一个定制化的服务，当然也没有问题。我们的小包团和定制产品，都可以通过我们这部热线来进行咨询哦。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

0: 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2: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1: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39。
3: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学点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这会儿时间在整点过后是来到了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渊。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嗯，刚才这个整点的时候，一边这个听着我们的这个出的广告，一边我们在聊脑机接口，聊这个 AI。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在你的生活场景当中、工作场景当中，也离不开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你不聊。你也得面对它，它是向着你扑面而来啊！
1: 嗯，对，就是现在我们人类已经进入这个 AI 时代了，可能现在父母都在跟你探讨和 AI 相关的这个话题了。一开始可能父母还在说：“哎呀，这个小狗还会切菜呢，你能不能训练你的狗狗也切一个啊？”现在他们已经明白 AI 是怎么回事了。嗯，
0: 对，特别是今年啊，可能很多的球迷有时候会熬夜呀，或者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对吧？那今年球场上面，几乎每一个动作产生的数据都被纳入了电子系统，包括球员的位置、足球的轨迹、身体接触的点位、裁判的判罚、直播画面，甚至球队的战术分析。所以这一届世界杯的顺利运转离不开叫分布式计算架构，还有负载管理系统，几乎实时的这个视频传输技术，供所有球队使用的数据分析工具，以及能够在数秒内完成决策或辅助决策的各类系统。就简而言之，今年的2026年世界杯不只是一次这个体育比赛，更是一场全球算法的盛会。算法、数据流、高精度传感器覆盖整个赛事的全流程，就这个带给我们的，它不仅仅是这个观赛层面的技术变革，更引出一个深刻的时代命题，就是当科技无处不在的时候，怎么样看待体育竞技以及人与科技相处的这个问题。哎呦，这真的是
1: 所以在可能我们以前看比赛当中，就是尤其像看世界杯这样的一场比赛，这样的比赛就是是单向输出的那种视觉意识，就是我们都围着在电视机前，很多人可能讲求的还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啊的那种氛围感，就视线会紧跟着这个电视的画面。我们都知道电视画面是由导播来切换镜头的，然后听讲解员那种深情并茂，但是呢往往就受限于就是这个视觉的这种感觉。但是现在这种 AI 的时代呢，这种延续了数十年的看球的方式，好像已经开始被颠覆了。就是我们也会担忧技术的介入会消解足球的一些原始的魅力，就是但是不是这样呢？其实过去普通观众和专业教练、战术分析师之间是隔着一个巨大的专业壁垒的，现在可以说就是因为这样的技术，我觉得其实对于专业教练和战术分析师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就因为我们能看到足球破网的这个瞬间，但是却很难看之前呢，就是很难看清就是进球前几十秒内防守阵型是如何在无球跑动中被拉扯的。以前我们可能看到人都是用手动画图的方式，然后让球员怎么去排兵布阵啊，怎么去跑位啊，但是现在呢依托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习的这个算法呢 AI 实时会生成的数据孪生赛场，将这些隐藏在暗处的这种博弈已经推向了所有观众的面前、眼前。所以屏幕上的实时画面不再只是单调的一个物理影像，而是叠加了球员的一些瞬时速度、传球成功概率，还有防守跑位的阴影区。但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也更加肯定了运动员的魅力。就是真的不是普通人就是可以在赛场上就能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的。
0: 哎，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当下当刻的比赛行进过程当中，我们作为球迷我们是看爽了哈，但是比赛结束之后，就是那个对方球队要研究你战术的时候，实际上也更加容易了。
1: 它一定是一个互相成长、互相推进的过程嘛。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可能现在不仅是为进球而欢呼，就还能看懂哪怕是平时可能不关注这个足球的人，你可能都能通过这样的一种解析，就像以前你可能跟一个不懂球的人去解释什么是角球、什么是定位球，
0: 还挺困难
1: 的。我觉得现在你根本就不需要通过人去解释，自己在家稍微看一看，
0: 哎，对，
1: 就可以通过那个画面感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了。什么叫越位？以前你知道，解释一个越位这件事儿啊， 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0: 解释成本非常高，
1: 因为他那个人跑动起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到底球在前人在前这个事情，尤其是跟很多不懂球的人来说，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0: 所以 AI 并没有削弱足球的这个魅力。

相反，他将那些以往稍纵即逝的难以捕捉的运动细节，哎，更加显象化了，对吧？让足球这项运动的内在逻辑变得清晰可感。所以，这种观赛体验的这个跃升，本质上是技术对人感官的一种延伸。它不仅没有剥夺观赛的乐趣，相反，打破了地理呀、空间啊，甚至专业门槛的这个限制，拓宽了我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审美。

0: 对于球这样的一个运动有不同的认知的独立的个体，当技术以这种方式为人们赋能的时候，说实话，真的，我们感受到的，就它不仅仅是一场足球比赛，它更是一
1: 场激发一些战术的无限可能，并最终让人的能动性可能在算法的基石上得到更广泛、更充分的这个发挥。我们刚刚其实半点时候在讨论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我跟金源说，哎，这个脑机接口到底是人和机器的融合，还是机器和人的这个融合？我们说有前后的一个主语啊。但是我在想，其实那人既然在开发这方面，一定是更好的为人类服务嘛，这一定是主要性的。所以在竞技体育当中，公平是至高无上的基石，我觉得这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0: 嗯，
1: 就是人类肉眼的生理局限呢，决定了误判和争议总是与足球的历史相伴的。在 AI 的时代呢，从比如说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到高精度的芯片内置足球，科技正在用无可辩驳的物理精准度为赛场正义筑起了坚实的这个防线。因为 AI 它能够在数秒内厘清越位与否，皮球是否越过门线，这些客观的物理事实，从而将裁判从无休止的这种肉眼极限挑战和巨大的舆论压力当中解放出来。就是裁判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比赛节奏的掌控当中了，
0: 嗯，
1: 就对球员情绪的安抚以及对恶意犯规意图上的洞察上，就是这些充满人性的温度与管理智慧的领域，就是这是肯定是机器现在无法企及的。
0: 嗯，
1: 但是至于以后的脑机接口它是不是能企及，我们也不得而知。
0: 就是我在家里面看着球的时候，我嵌入那个接口，等于说也相当于我到现场去看。
1: 就我们可以无限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是脑机接口上了，就是普通人其实也是可以去当裁判的嘛。
0: 啊，对对对，是
1: 是不是这个？
0: 没错。
1: 其实我大胆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概念？
0: 这就又进一步跨越壁垒了。
1: 对啊，
0: 嗯，
1: 就是虽然因为如果真的有脑机接口，
0: 嗯，
1: 就是我其实就打开了我在这方面的认知的盲区以及体力上的盲区嘛。
0: 哎、对对对，哎呦呵，不敢想，
1: 这不敢想
0: 对，
1: 其实也不能不敢想。其实未来一切都是可以一个敢想的时代。
0: 就当年不敢想的，如今不也实现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不过有一点就是我特别赞同的是，尽管当下用 AI 赋能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啊，以及千行百业，但是你看啊。我们在不管是大屏前面，就电视前面，还是我们的这个手机小屏前面，
1: 嗯，
0: 一方面我们的观感进一步的这个去提升了，对吧？但是它确确实实没有影响到大家愿意到美加墨这三个地方去看世界杯线下看的这个热情，
1: 嗯，
0: 而且线下看的这个票啊一度炒到非常非常贵，所以这两头。有人说这个我在这个屏幕前面看了之后会不会影响线下的这个门票的销售，哎，真的没有。你包括现在呢，我们在手机上面在电脑屏幕前看一个大火的舞剧，对吧，哎，不收你钱，但是呢确确实实它也没有影响到大家花高价钱到线下到剧院里面去亲眼坐在现场看这个舞蹈演员跳，两者彼此都没有影响，还能够相双向引流、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挺美妙的。
1: 嗯，对，其实这都是在这个技术不断的更迭下，就是带给我们了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嘛、
0: 嗯、
1: 对，就是 AI 更深的影响，其实我们就说今天回到这个运动的本身、
0: 嗯、
1: 它对运动员的身体和潜能的科学的这个赋能，因为现在足球的对抗强度和赛程的密集程度已经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美食散文寻常茶话。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要换3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于茶叶呢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呢也大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了。但是不论是什么茶呢，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呢就只好留着煮茶叶蛋了。北京人这本书里边，姜太认为呢，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呢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里边记闽老子茶说的是神乎其神啊，我是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三字进茶里。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呢也不喜欢满杯。我的家乡呢，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这个茶斟的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于是骂人。于是呢就只剩下一个字了，浓。我喝茶是喝得很厌的，曾经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呢尝了一口我的茶啊，说是跟药一样。我读小学5年级那年的暑假呢，我的祖父不知道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右侧有两间空屋，里间呢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呢是朱红的，佛像下面呢是一尊乌丝藏铜佛。我的祖母呢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呢本是一个储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啊，干的粽叶，靠墙有一坛臭卤，里边是面筋、百叶、笋头，还有苋菜秸秆都放在里边臭。临窗呢设一方方桌，那就是我的书桌了。祖父呢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呢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章，大字写《归风碑》，小字写《贤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边拿来给我的。隔日作文一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呢都是祖父出的。我一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呢却很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边，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厌，一次呢要放多半壶的茶叶，而且喝得很慢，喝一口呢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候呢会另外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啊，我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啊也有点关系。后来呢我到了外面，有时候喝到龙井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不伐义。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呢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呢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还没有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啊。我们那儿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呢，在一个敞口的碗里边做成一个塔状，临吃的时候呢，茶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边的佐料，就是酱油、醋、麻油浇进去，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期间呢，我在昆明住了7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呢，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呢叫坐茶馆。坐呢，本来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呢则更胜一筹啊。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儿啊，泡者长时间的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个语言源头。联大学生呢，在茶馆里边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呢，在茶馆里边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啊，可以称作是泡茶馆的冠军了。此人姓陆，是个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很多，但是没有什么著述，也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边的，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洗漱用具都是放在一家茶馆里边，一起来就到茶馆里边去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服。昆明茶馆里边卖的都是清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边。我邻街呢，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就是滇红滇绿。滇绿呢，颜色像生青豆，滇红呢，像中国红葡萄酒，啊，茶味都很浓，滇红尤其耐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还有英红、德红都要好，啊，当然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啊。当然比这个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还是要差一些，但有人也喝不来利普顿啊，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物，不能勉强。我在昆明喝过烤茶啊，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边，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浸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了一下没有买。当然买了的话呢，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1946年的冬天，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饭后呢，我们到巴金先生家里边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萧山表演，濯气、制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个人喝了3小杯。我那是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个茶太艳了，只能喝3小杯。在座的呢，除了巴先生夫妇，还有静怡，还有黄商。一转眼呢，43年了，静怡、萧山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也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呢，大概也不在了。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1947年的春天，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呢，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之外呢，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一个是醋鱼带把啊，所谓带把呢，就是把活草鱼的这个里脊肉呢给剃下来，快刀切为薄片，薄的像纸一样，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古代的切块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啊，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垒都是一齐一腔啊，泡在茶杯里边，茶叶都是直立不倒的，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是入口香浓，

0: 石头腐脏，真的是好茶啊，就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顿饭还贵。这个狮峰茶名不虚传啊，但是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此方知道呢，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我喝过的好水呢，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边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的是过瘾啊。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一个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见泉水咕嘟咕嘟的往上冒。井冈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它真的是滑的啊。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山的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一泡狗骨脑茶色味俱发啊！不知道水里边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呢，我没喝出点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是泉水呢只能供观赏，用来泡茶的话呢不觉得有什么特点。有些地方的水是真不好，比如说盐城，盐城呢真的是盐城哈，水是咸的。中产以上的人家呢都吃天涝水，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在天井上方张了一张布幕来接雨水，存在缸里边用来备着喷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这个菏泽土里边它含碱，牡丹呢喜欢碱性土。我们到菏泽去看牡丹，牡丹非常好，但是茶没法喝啊，不管是清茶绿茶，沏出来一会儿之后就变成红茶了，颜色呢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待所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去沏一杯茶。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的啊，得把茶喝通了，这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呢，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里边工作，馆里边呢有几位看守员啊，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之后呢，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这个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这个水汆做水沏茶，茶喝足了啊，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馆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茶，北京很多人所以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是好的花茶例外啊，比如说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啊，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备了一个热水壶，但是呢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呢，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吗？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啊！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个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儿，以为老先生喝完了不要了。龚定安以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经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这个雕花楼呢，原来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的是极恶俗之大成。但是碧螺春真是好，不过呢这个茶是泡在大碗里面的，我觉得这个有点煞风景。后来呢问陆文夫，文夫说呢，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气极粗，意怪。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就是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边，用硬木的擂棒把它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那就是擂茶了。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呢有龙井虾仁啊，想来不误。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是别出心裁。日本呢有茶粥，说这个排人小聚啊，食物非常简单，但是为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这个茶粥是什么样的呢？我曾经用粗的茶叶去煎汁，然后加上大米熬粥，自以为呢这就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喝我自己发明的茶粥啊，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其实是用柏树枝、樟树叶以及茶叶作为熏料的，吃起来呢有茶香而无茶味。我曾经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啊，这简直是恶作剧了。用上海人的话说呢，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是发达嘎。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
0: 对身心啊，包括对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很好的调剂，让身体可以放松，同时也不会影响睡眠。

0: 于是英式下午茶出现了啊。最早是很多的贵族女性下午的时候坐在一起喝点热茶，吃点小点心。到了19世纪晚期的时候呢，这个风俗呢又被强化了，就是那个时候的很多贵族女性啊，她成天穿的衣服都是那种啊束腰的，然后特别紧的，不舒服。但是在下午茶的时候呢，可以换一件罩衣，就防止把这个茶水或者点心把衣服弄脏了嘛。所以在下午茶时候穿的衣服也可以以休闲舒适为主，甚至体现一些个性。因为那种大的那种礼服什么的大家都差不多啊，包括你要想好的那就得是特别有钱的啊，制定特别华丽的。但是这种下午茶时候你可以穿一些个性的休闲的舒服的甚至不那么贵的一些衣服。于是下午茶时间啊就变成了女性一个穿搭秀了啊，我可以穿点自己喜欢的衣服了。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啊，一直延续到了世界各地，包括我们哈。有段时间，这个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这个女性凡尔赛的标准之一就是下午茶时候各种炫晒秀哈。你今天去到欧洲啊，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你在下午咖啡馆跟这种茶水店里面，你会看到大把的人坐在那儿，就好奇他们是不是也不上班了哈。后来才知道很多公司是有这个叫 tea time 或者是 coffee time 的，就是下午茶时间啊，允许你偷偷溜出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一般写字楼下面就会有这种咖啡店或者是茶店甜品店，坐里边可以休息半小时左右。24年的夏天，我当时去到伦敦大街上看到了一家喜茶店，我就觉得哇，这个中国奶茶也出口了啊。因为正好那几次吃饭都在那附近，我就仔细观察了一下。因为他开业的时候搞买一送一嘛，在伦敦的一杯的售价是60几块钱人民币，挺贵的。但是如果搞买一送一的话呢，也就是30多块钱，跟国内差不多。所以他开业的那前几天呢，那门口是天天排队。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啊，排队的基本上还是以亚裔为主啊，甚至我没去过。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魅力之声。
2: 李仁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

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的演唱会？哪一位
1: 赤气？其实可能你要说他有名吧，确实非常有名。他的抖音大概有1000多万粉丝，是一位龙凤胎，是一位龙凤胎。
0: 龙凤胎，
1: 你刚刚说的谁？
2: 景迪。
1: 对，景迪和景龙的演唱会。
0: 哦，
2: 哦，
0: 对，
1: 好了，不要装了。
0: 嗯，对，
1: 你是不是见过沈阳人？是你的老乡哎。
0: 沈阳人多了，我都得见过。
2: 就是那两个唱歌很有劲儿的，
0: 唱很劲儿，不叫旭日阳刚吗？不是，我真的，我就可能我不太精通音律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就是张老师，你还老咳嗽提醒我。就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在他音乐旅途上迈出的一步，
1: 很重要的一步。
0: 你说。他作为这个南艺的优秀的这个学生，嗯、
1: 对，
0: 是吧？英超联赛选手
1: 才大二。
0: 你说突然有一天你把他送到中关村里边去研究手机芯片，不太可能，对吧？
1: 啊、
0: 所以你让他
1: 大概率在骗我，对。
0: 你让他研究音乐，研究他的音乐道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靠谱的。
1: 而且是因为有他同门的这个师姐来带着他，所以呢，这事儿就显得比较靠谱。你也认识张雨欣。就另外一位唱《问情》和《生活倒影》的那位女生，
0: 啊，
1: 她也
0: 啊，我岁数大了，我有时候经常人对不上号，嗯，
1: 你能对得上谁？
0: 我就对得上你，
1: 那就行了，
0: 是，我觉得
1: 足够了，
0: 有一天不把你忘了就行啊。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无论是哪一位歌手演，我刚才问这个话啊，不是说问这个歌手的咖位如何。而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任何一个人该去在本行业当中的必经之路。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喜欢网球，对吧？
1: 嗯。
0: 有一天你能够在网球场上先进到球场，成为球童，
1: 嗯，
0: 去欣赏各个风格大师的比赛，
1: 嗯嗯，
0: 这就是你进步的一个开端。
1: 嗯，
0: 按照我们现在行话讲，就实习嘛。
1: 其实杨老师这例子还举得不够精准
0: 哦，
1: 就是球童确实是你进入比赛赛场开端，你像费德勒、纳达尔，谁小时候都做过球童，
0: 嗯，
1: 但正儿八经你要进入这个行当的门，
0: 嗯，
1: 其实是陪练。
0: 哦，
1: 你看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还有包括之前的阿尔卡拉斯，他们在差不多2019年、2018年的时候，都曾经陪费德勒和纳达尔、德科奇试训过。
0: 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这行业还有陪练，
1: 要有陪练，比方说你
0: 不是只有摔跤有陪练。
1: 都有陪练
0: 哦，好的，
1: 因为它是个对打类的项目，你必须要有陪练去陪你，所以这个陪练其实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你像比方说像费德勒、纳达尔这种级别的球员，他们自身是不会互相陪的，为什么？因为相当于我在
0: 研究战术，
1: 对，他们都会找相应的一些选手去陪，
0: 甚至来说选择那些可能跟自己一生之敌打法类似的。
1: 你说特别对，
0: 对吧？
1: 像费德勒在遇到纳达尔之前比赛，他前提会找一位，会跟主办方要求要找一位左撇子。
0: 啊，
1: 就模仿和习惯一下那个感，虽然水平达不到纳达尔那个水平，但是你的整体的风格肯定是比较类似的。
0: 所以你水平一直上不去，就是那个左撇子没有找到你，对不对？
1: 是那个组委会没有眼光，对。不是，我说什么？那什么意思？
0: 组委会如果找到你呢，那不是眼光，就眼瞎了。
1: 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呢？
0: 关键是陪纳达尔打了一会儿球之后，哎，那个。张培练，你为什么现在突然不打了？不好意思，
1: 咳嗽，
0: 咳嗽不重要，不好意思，我得看看我手机，我看最近英超联赛点赞多少。你等一下，等一下就陪你打，我现在别跟我，别跟我。
1: 然后呢，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个张雨欣和吴宇杰两位同学，他们去做和声了。杨老师说呢，这是一个演唱人的必经之路。
0: 对，
1: 我跟杨老师说，这还真不是必经之路
0: 哦。
1: 学音乐、流行音乐的学生，我可以这么说，70%以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
0: 机会，连机会都没有，
1: 没有这样的机会。
0: 所以说，学播音主持的孩子能够来到江苏，相对来说天花板级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实习，
1: 嗯，
0: 在节目当中能够发声，
1: 嗯，
0: 在节目当中能够成为节目组的一员，
1: 嗯，
0: 就已经是难能可贵，
1: 而且还有同门带着，
0: 嗯，烧了高香，应该行家谱里的荣耀之事了。
1: 对啊，
2: 这样吧，我们家家谱从我开始写。
0: 你这个特别像，就是早些年间某些台里面，然后经常做到的事情，就是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然后往那一坐，我做出了一个背叛老祖宗的决定
1: 啊！来欢迎一下曹芷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0: 哎，其实这个，简单说两个字，实习哈，各行各业都会有，真的是非常重要，不然真的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就容易半途而废。
1: 对，
0: 你不去，就像开一辆新车吧，磨合。
1: 嗯，
0: 然后你刚拿到驾照之后，你新手上路，你要试乘试驾，
1: 找那实习期嘛。

0: 我真我就是一个具体的，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幸运像你们一样接受相对正规的播音主持的训练，所以曾经我刚到我热爱的这个大院里边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这个机会，
1: 嗯，
0: 去某台某节目里面，
1: 频道还是频率，
0: 频道频率都有
1: 啊啊，
0: 然后去做所谓正式的主持人，
1: 嗯嗯嗯，
0: 当时我就衡量了一下当时自己的能力水平，然后就委婉的拒绝，表示诚挚的感谢，
1: 嗯， 嗯，
0: 因为我的能力不够，
1: 先去再说呀，
0: 你看。
1: 就是我们俩不同，如果是我的先去再说，
0: 你看现在我就是这么想，
1: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0: 现在我这么想的，所以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没有你懂事，你知道吗？哎，我的肋骨又疼了。
1: 这个呢去频道真的是不行，你说了半天说话的时候摸摸自己肋骨，人家以为怎么了呢，
0: 就愿为频道两肋插刀。我以频道为家，愿频道两肋插刀啊，所以就祝福每一位就是小朋友，每一个孩子。
1: 这我跟你讲，真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吴宇杰在他们班上呢，算是出挑的。你想，人家演唱会的团队，他不是随便乱选人的，
0: 可不嘛？
1: 你包括他的学长，现在是单依纯演唱会的和声，叫朴玉，也是男一二三级，对，
0: 嗯，
1: 二一级这个流行演唱专业的。就现在呢，男一最新一轮他们的流行演唱的这专业的学科评估是排全国第一的，
0: 真好、嗯、
1: A 加级别的这专业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水准、
0: 嗯、
1: 所以我说这次我们英超联赛呢，虽然男一是拿了第四名，但是不能够否认他的水平非常的高，可是我们要说在比赛当中，你的水平虽然是恒定的，可是你的节目却不是恒定的，那是要靠编排，要靠设计的。
0: 嗯，
1: 在这点方面呢，苏州大学就做得非常的好。
0: 哎，
1: 他们一个学生站在台上，还安排了三位和声，就展现出了团队的这种力量，所以那个节目看起来就非常的精彩，是有配合的。
0: 所以你是不是又要放一遍《橄榄手》？
1: 因为今天他的点赞量已经突破110万了，所以我就是
0: 所以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成为费德勒的陪练？
1: 哎，是我可忍不住要看一下我英超联赛这个号，各位。
0: 那个曹班长有没有对这首歌很关注？
2: 关注了，关注了。
0: 当天在现场有听是吧？
2: 我不仅有听了现场，我还因为他们的演唱，我去搜了这首歌的原唱。
0: 嗯，当天其实因为我们要赶着后面去转播这个苏超的比赛，
2: 嗯，
0: 所以中间张老师一直在催我，就是哥，咱们不要再说梗了。尽量省时间。其实他们上去的时候，我本来有个
1: 包袱没说是吧？
0: 对，我本来想跟那个主唱讲，
1: 嗯，
0: 我说伴舞不一定需要话筒。
1: 你确实那么讨厌？
0: 我有时候我说完的话，我就觉得自己很讨厌。我活该，我活该，我活该，肋骨疼。来吧，张老师喜欢的橄榄手，各位全网搜索一下，尤其在抖音号英超联赛，各位点赞、转发、加留言。

0: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88年出生，江苏南京人，现在在南京从事文职方面的工作。我热爱运动，喜欢美食，期待能遇到一切美好的事物。同时参加这次全程热恋，我希望能收获爱情。如果你也在南京生活的话，欢迎您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来，我们请曹主持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女嘉宾邵女士的相关情况。
4: 好的，今天的女嘉宾邵小姐，1988年出生，166/120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南京的文职工作，兴趣爱好运动和美食，婚姻状况未婚，征友要求希望找到一位三观正、情绪稳定、热爱生活的另一半。
3: 来，我们有请曹水介绍一下她的三个关键词。
4: 好，第一个关键词我起了是一句歌词，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5: 来，张老师。
3: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5: 嘿，有点橄榄手的味道了。
4: 哎，
3: 不是，说橄榄手了，应该是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6: 他那个真的唱的很有意思，就是
5: 你让人原唱听着啊。
6: 说话是谁动弹，真的唱的特别轻，你知道吗？这就很有意思啊。
5: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为什
3: 么
5: 呢？
4: 因为他的资料非常的简单，他的征友要求写的也很简单，总之他给的要求就是他能希望能够遇到一切美好的事物。
5: 嗯，
3: 有点这个这挺简单，但实际上挺难的。
4: 嗯，
5: 这个其实是人这一辈子逃不出的一个定律，你往往遇到一件复杂的事情要去做减法，但是当你一直以来把人生所有的事情向减法的方式去执行的时候，去运算的时候，你就发现往往加法会越来越多。
3: 嗯，
5: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前期不要想的太少，对于自己的认知，对于对方的这样一个构想，但是真正有一天感情来到身边的时候，那个人与你情投意合，电光火石，瞬间一拍即合的情况下，那往往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要做减法，不用带着放大镜去看对方啊。这是我给很多朋友的一个建议吧。啊，来第二关键词。
4: 但是我必须插一句，杨老师刚刚这句话不能被我的闺蜜听到。
5: 你闺蜜跟男朋友去水库了？
4: 不是，这首先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包括我还有我周边很多的女性朋友，她们对于择偶的要求还是像刚刚杨老师说的，其实一开始想都很多呀，就比如说什么175往上，然后什么要健身、阳光、干净、帅气。
5: 不是，我说的不是说就具体的画像，我想讲的是，就是对对方的一个大概一个形象的勾勒，还有对自己的认知。我不知道表达够清楚吗？不是具象到身高、外形，而是你希望过什么样的感情生活，他会给你带来什么。你们是要策马奔腾，跟五阿哥、跟小燕子一样，那样没事儿也会搅点事儿出来的波澜壮阔的婚姻和恋爱，还是那种柴米盐酱醋茶，每天可能就吃完饭之后很简单。
7: 柴米油盐酱醋茶。
5: 大哥，
6: 我是我故意离得远，就是有一个 BGM 给你，杨老师说你的，没事儿。
5: 你这个 BGM 很幽怨，知道吧？好吧，不是幽怨，幽怨啊！我说哪儿？重说啊！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恋情，源于你那个人生当中重要的拍档，就跟我们做节目是一样的。你选择什么样的人跟你在一块搭档，就会导致你这个节目是否会有 BGM。
6: 哎呦喂！您瞧您这说的，哎呦！
5: 因为张涛老师是我们台的99成稀罕物。
4: 那你捡到宝喽。
5: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好幸福。
4: 别的老师做节目都没有电音的，只有您有。
5: 嗯，可不是吗？他就是我的垫脚石。然后不好意思，绊脚石。
3: 没事，你说呗，没事。
5: 然后就是你刚才那个表达，就是可能就是年轻人第一时间会想，哎呀，会对标到某一个演员、某一个歌手，他的外形什么样子，大概这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先不要想这个。如果说你年轻人要去迈进恋爱的大门的时候，我倒建议先想想自己是什么样子。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这个年纪的人，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不太能够去100%的认知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我有的时候在应激状态下、突发情况下，嗯，我怎么会有那样的表现？为什么那个是我？亦或是那个？
3: 你最近咋了？你啥时候有过应激的表现？
5: 我应激太多了。
3: 比如呢？
5: 敏感性体质
3: 啊，
5: 我肠胃应激。
4: 应激的表现就是肠胃应激，
3: 就动不动就饿了，动不动就想，
5: 嗖嗖，就是。
3: 但你说的其实是情绪上的，容易会突然发生一些这个变化。
5: 情绪有的时候会影响很多。
3: 怎么说？
5: 你比方说啊，今天你的爱人兴高采烈的来找你，然后说，哎，我们这个去看一部新的片子，或者来说我曾经去了一个咖啡店很好，但是刚好你正在忙你英超联赛的时候，张老师，
3: 不要把锅甩给英超联赛，我不接受。
5: 我是为了植入你那个英超联赛
3: 的
5: 品牌。
3: 你说说啊，
5: 好不好？那好，你正在忙你上海台的长三角地区的音乐比赛
3: 啊。好的好的好的，
5: 好吧，
3: 好的好的，行。
5: 这个时候
3: 搞得真差。
5: 他兴高采烈，
3: 抄都抄不明白。
5: 你现在特别成吉思，你知道吗？
3: 没事，
5: 你小一点，身体会不好。
3: 校园资源那么好，你怎么做出来那种东西啊？真的，
5: 成吉思校园资源比你更好，他怎么活成这样？
3: 他曾经活得很好，
5: 身体啊，对，那你不如说，不是说孙悟空大闹天宫了，真是的，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突然来找你说，哎，我们俩现在去看电影，你能保证100%的情绪跟他走在一起去看电影吗？
4: 我不接受。哎，
5: 啊，是吧？你正好在，
3: 我不行，我跟你大概率，我可能每一分钟的台就看一次手机，
5: 哎，
3: 几乎是这样。
5: 就是你，因为你心中有事，情绪的配搭不合适。而如果说出现这样选择的人，你不能说他不对，但最起码他没有是换位思考，去想到如果曹主任，如果张端，我是你们的话，那我是不是现在有点打扰到你的节奏了？我可以告诉你，你这段时间他是忙，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然后等你忙好了之后，我们一起去庆功。
3: 等你忙好之后分手了。
5: 感情姑且允许有这样的状态出现，你怎么一天老忙啊？我因为这个分手。但是真正去理解你的忙碌，或者你去追寻你梦想过程当中，我愿意去陪伴的人，觉得有一天我在追寻梦想的时候，你可以反哺给我的这样一个人，是值得你去深度交往的。
3: 太美好了呀。

0: 时，太美好了。我跟你讲，这种情况基本上就两个人就不合拍，只有两种情况，就是第一种是两个人都极忙，互相都无所谓，但是呢，他们在闲暇的时间里150%的投入到对方的生活里，这可以。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两个人彼此的工作相对稳定，他们的生活都完全搭配，不会说那种突然忙什么这种。
1: 一次好奇，
2: 有一句歌词，
1: 一次放纵，
2: 什么
1: 毒品
2: 为什么
1: 悄悄靠近？
2: 我要去看那。
1: 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20:30，我是

来自于放映乐团的阳光下的黑暗，开启我们下半年的节目。20:3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在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男嘉宾，我是山东人，现在在苏州和南通工作，目前是一家外企的工程师，因为工作有时需要调动，所以苏锡常周边的城市都可以考虑定居。我性格温和，喜欢旅游骑行，很开心能够参加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希望能够遇到一位苏州或者是南通生活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3: 世界五百强工程师来了哈，我们来抓紧时间，请小芷介绍一下男嘉宾的相关情况。
4: 好的，今天的男嘉宾王先生，1989年出生，185，174斤，出生地在山东烟台，现居地苏州和南通，职业是世界五百强的工程师，学历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有旅游、美食和骑行，婚姻状况未婚，希望找到一位贤惠有稳定工作，最好在苏州或者南通定居或者工作的另一半。
3: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三个关键词。
4: 好，他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万能的 engineer。
3: 哇哦
4: 呀！因为我们周六考英语，所以加带了一点私心。
3: 好的，
4: 复习一下这个词。
3: 来说一下这个engineer 为什么是
4: 万能的
3: ？Can do all abilities.
4: OK 啊，因为男嘉宾是硕士毕业，目前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解决用户端的各种使用问题。
3: 还是西门子的。厉害了，
5: 嗯，
3: 所以难怪在苏州和南通的啊，这两边都应该是业务比较繁忙，跑的比较多，
4: 嗯，
5: 而且你像现在网络啊这个盛行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能够去合理运用网络，然后包括在这个网络的这个恢复啊，这个休息，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

0: 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啊，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就是周末了。那其实呢，这个周末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有很大的一些期盼。首先呢，期盼的就是明天又有苏超的比赛。
3: 对
0: 啊，然后呢，我发现我对于苏超的赛程真的是就是太不了解了。我今天又给我们盐城队的队员发信息了，我说明天比赛加油，他说哥明天没比赛。好丢脸，我觉得。
3: 那请问下一场比赛你知道盐城队谁吗？
0: 对谁啊？你看我也不知道。
3: 几号比赛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3: 7月4号盐城队苏州。
0: 是主场吗？
3: 不是。
0: 啊，是客场在苏州啊。哎呀，我发现我这个人真的是太假了，你就这么嘴上
3: 盐城队主场，说错了，盐城队主场、
0: 这么热爱苏超，这么热爱盐城队，然后最后却连比赛的赛程都不太清楚，这是我的问题。我最近可能就是一直都在浮于表面。
3: 我刚看到就是说这场比赛呢叫什么呢，叫做胜负将直接影响苏超冠军走向。
0: 肯定的呀，
3: 现在好像两个队伍目前排名上来说还比较的
0: 接近，对对对，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盐城队能够继续加油了，因为上一场比赛说实在话输给了常州以后，就是很多朋友都很意外，因为在他们印象中他们还对常州的这种判断还停留在去年的常保阶段，但现在人家可是常威了，人家补强之后很厉害的，对，所以
3: 是常恐龙了
0: 是啊。然后呢同时呢周末就意味着大家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观看时差跟我们极度水土不服的世界杯。
3: 我发现除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其他世界杯我们都是水土不服。
0: 没有办法，它就是远隔万里之遥，它就是这样的。对
3: 对，
0: 韩日世界杯的时候还挺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一般来说下午也有球赛，然后晚上吃完晚饭也会有，挺好的。对，
3: 期待有一天能够来中国办世界杯吧。
0: 对，是的啊，我昨天还跟朋友在讨论呢，我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看到的这个场地跟我们在平时看到的各个城市的奥体是不太一样的呢？
3: 为什么呢？
0: 他们说因为没有跑道，它是专门的足球的球场。
3: 那你知道我们江苏只有一个专业的足球，
0: 在昆山。
3: 对，
0: 那我想如果我们要办世界杯的话，你看我们江苏就一个这样的专业的足球场，全国可能也就几个。
3: 改造啊。
0: 哦，对，可以改造，对，
3: 改造啊，不是，你很简单啊，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你看这个我们南教育中心，它第一排的那个球迷的那个位置，其实距离跑道上大概还有将近3到4米，那地方就可以再加观众席，加了观众席一直加到场地边，它就变成了一个专业足球场，就是能暂时符合这个要求的。国内专业足球场很多，北京工人体育场、大连梭鱼湾体育场，还有这个广州天河奥体，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还有这个昆山奥体中心，都是专业足球场，都是可以改的，没有问题。
0: 那如果我们要办世界杯的话，难道我们的比赛场地要分在天南海北吗？
3: 当然了，你在中国，中国多大呀？
0: 对呀，就是因为太大了，那大家改来改去的感觉也不那个什么，
3: 感觉好爆了。
0: 不如就集中在我们江苏算了。
3: 哦，那可以。哦，那行，那没问题，
0: 对吧？就为了防我们江苏交通这么发达，海陆空都可以，对不对？所以就不如就集中在我们江
3: 苏。海陆空啊，海是
0: 我们也可以通过滨海港进出，欢迎韩国队，到时候可以直接坐船来。
3: 韩国队应该是对这儿非常熟悉了，因为毕竟路牌全都是韩文嘛。

0: 是啊，那就是世界杯呢，难免会有一些冷门啊。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如果各位想在看球的时候呢，就是玩玩足球竞彩的话，要通过正规渠道，并且量力而行，不要上头。
1: 我来考验一下你，前面正规渠道是？
0: 就是在这个体彩中心购买这个足球的竞彩彩票就可以了。
1: 是在实体店购买实体票？
0: 对，是的啊。

0: 大快，对，是的，我不是在教大家怎么竞彩，我是说这个体育的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你越放心越笃定的事情
1: 很有可能就会翻盘，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是有逻辑在里面的，德国队本来第三场就要进行轮换，对啊，而且人家前面两提前出现是锁定小组头名，就他这场输不输他无所谓，对，
1: 所以我觉得我就很不懂说为什么还要就是上头说我要怎么，而且你别想，我说句不好听的，德国队这场输的话，那韩国队彻底出局了。那有没有这种其他的一些可能呢？谁知道呢？对呀，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游戏为主，就不要那个什么啊。那今天过了凌晨之后呢，他会有六场比赛，就是最近这两天实在看不过来，你知道吗？我是边睡边看，有六场比赛，来张丹老师，我们来想请这个
0: 著名的体育评论员来分析一下你的观点。哎，我能分析什么观点呢？我也不是非常的专业啊。但既然说到了这个明天的比赛的话，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世界杯的小组赛 I 组将会进行一场焦点之战，挪威队将会迎战法国队，那么这场比赛也会是两位新时代的绝代双骄姆巴佩和哈兰德的直接对话。这个是真的令人热血沸腾，因为这届世界杯啊，你看我们就是见证了
1: 上一个世代的绝代双骄，现在还活跃在球场上，而且都有进球，对吧？ 就是梅西和 C 罗，对，他们都有进球。然后呢，就是同时呢，我们还要见证新一代的绝代双骄。是的，而且这不是为了说这个凑个好故意凑出来的，是因为人家两个人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对吧？在这个足坛上的表现，他可以当得起新时代绝代双骄这个称呼。 所以那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你怎么看？
0: 刚刚跟杨老师，我跟鲍杰斯老师，我们三个人有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意见。
1: 那说说杨老师的猜的结果。
0: 他认为会打平，
1: 打平。杰斯老师的，我先说我的啊，我认为法国队虽然先看起来啊挪威队势头很盛，但我这个人认为是个3-1或者3-0。法国队就是大比分获胜，对吧？我当时看好挪威队了，我看好挪威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战当前士气是非常重要的。那挪威队呢，在上一场比赛获胜之后呢，他们的那种独特的划桨式的加油啊，一下子风靡全球，而且就是在网上霸屏，就很多人都说现场这种就特别的有气势。我相信在现场成千上万的挪威球迷的， 而且我敢肯定会有，既不是挪威也不是法国的球迷加入到这个，就是这个加油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好玩啊，对不对？因为也感觉很热闹，所以我在想说有这么这种向上走的这种气场和态势，我感觉挪威队在这场比赛里面应该会，而且我相信挪威队和他的和哈兰德的队友们也会努力证明挪威的绝代双骄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含金量。
0: 我跟你们说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世界上不是只看排名实力，当然这不假，但是你千万不能因为有些队伍状态过好，你就觉得他能足以撼动对手的地位。就好比我给你，我就好比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好像拿一个棒球，比如说你要攻击某一面墙，你会说特别特别快的速度， 你觉得啊自己势头已经猛得不得了，但你却发现你这堵墙是一堵叹息之墙，你没有办法去撼动它，你的势头再猛，但你面对的是两届都进决赛， 且18年获得冠军的世界杯冠军队法国队，你不是面对一个普通的强队。 如果挪威队明天打的是巴西或者英格兰，我就会把这个比分变得跟你一样。是的，但是他打的是法国队，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人 对本届比赛法国队的实力真的是低估了，还是有品质保证的。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所有人在历史上都会觉得说强队不会强超过两届，三届都已经算多了。我跟你举个例，你看近些年夺冠的这个队伍哈，2014年的冠军是德国队，你看这你看连续两届小组赛都没出， 2010年的冠军西班牙队，你看才有进过八强吗？ 2006年的冠军意大利队，你看呢？现在世界杯都进不去了。2002年的冠军五星巴西，你看呢？多少年还被踢了一个7-1。1998年的冠军法国队沉沦了20年，从06年不谈啊，06年那时候还可以， 2010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那都踢的啥玩意儿？那都是，那根本都不行。你看2018年一飞冲天，2022年闯进决赛，惜败于阿根廷。本届赛事仍然是阵容强的不得了。可是大家没有人信这个邪，每个人都觉得说不可能，世界杯

0: 四年一届，变数太大，一个队伍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强。但是我跟各位说，你球是看踢踢出来的，法国队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两支队伍现在其实都已经明确出现了，就没有那么拼命了，或者
0: 说我跟你
1: 说，就是平球，
0: 就这样才会更加拼命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因为下一轮决定谁对德国，
0: 对，
1: 是吧？
0: 这是其中的一点。
1: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队伍应该谁对德国，他们也没有在怕吧？
0: 还有另外一点，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杰斯老师，比方说你要现在要唱歌比赛，
1: 嗯，
0: 台下有许许多多你的这个选手，
1: 嗯，
0: 那你彩排的时候，你唱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嗯，什么心态？
0: 如果你是会收着唱，还是会放开来唱？
1: 当然放开来唱啊！
0: 为什么呢？
1: 我要在气场上先要争先啊！
0: 你看，这不完了吗？
1: 啊！
0: 这两个队伍不管下面面对谁，他们都要在气场上先占据优势。
1: 嗯，
0: 要把对面先吓到。
1: 我先插一句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在彩排的时候放开了唱，结果总决赛的时候听了唱的是什么玩意儿？
0: 你说的是谁？还是某支队伍？
1: 好多人，就是、
0: 彩排
1: 的时候唱的非常好，到总决赛的时候这什么玩意儿？后来一听这个拍下来的视频，我还问人家，我说我怎么感觉你拍的跟我听到的不是一回事啊？我说感觉没唱那么好啊。他说哦，这是彩排。
0: 有好几支队伍都是这样，彩排比那个现场唱的好不知道多少倍。
1: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到现场真的紧张吗？还是怎么？还是
0: 紧张
1: 把状态泄出去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场人多了之后啊，
1: 嗯、
0: 你听到你的反送的声音就跟之前彩排是不一样了、
1: 啊，
0: 人是会吸音的，
1: 怪不得。
0: 对，这也非常的关键，也很重要。嗯、
1: 好啊，这是刚才挪威对法国，那接下来第二场比赛，我们加快一点进度啊。
0: 啊，我们
1: 塞内加尔对伊拉克，
0: 2-0伊拉克。
1: 福德角对沙特
0: 0-0
1: 啊，
0: 0-0
1: 啊，我觉得这一轮福德角会大胜。
0: 不会，我可以告诉你不会。
1: 真的吗？
0: 我可以告诉你不会。
1: 好，那关于杨老师怎么看福德角这一轮？杨老师还在吗？
0: 杨老师，福德角和这个沙特阿拉伯
1: 你怎么看？
0: 你有你的观点吗？
1: 啊，我问你，你的预测是什么？还在手机上看？啊，希望亚洲球队，
0: 希望亚洲球队能赢哈。日本队已经出现了啊，将会迎战巴西。
1: 埃及和伊朗，
0: 埃及和伊朗啊！哎呦，这个埃及和伊朗，
1: 我把票投给伊朗。
0: 我客观上我会认为是埃及
1: 啊、嗯，但是我是希望埃兵必胜了。因为说实在话，
0: 但是我觉得
1: 伊朗到美国去比赛的路程还挺艰辛的。
0: 我说句实在话，埃及哪怕是赢也是惨胜，
1: 嗯，
0: 不会赢得非常轻松。
1: 对对对对，因为伊朗他作风还是很顽强的。
0: 新西兰对阵比利时，哎，新西兰2-0再走。
1: 啊，新西兰赢比利时啊？
0: 比利时现在踢得多烂啊，杰斯老师，你没搞错吧？
1: 新西兰也能赢吗？新西兰踢的也不是很好，我感觉。
0: 那也比比利时现在要好哈。
1: 说实话，比利时真的还挺让我失望的。
0: 0-0逼平跟伊朗打平，哎，没救了，真的。
1: 就比利时现在还挺令我失望。我记得曾几何时，红魔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呀，是不是有一届是进过世界杯四强的？
0: 2018年黄金一代、
1: 啊，
0: 那个时候有卢卡库，有德布劳内，有阿扎尔。
1: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0: 那个有两个在，但是状态都不行了。
1: 卢卡库在吧？
0: 卢卡库和德布劳内应该是在
1: 啊。他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了。
0: 德布劳内在吗？我得确定一下。
1: 嗯，然后那个克罗地亚对加纳呢？
0: 克罗地亚1-0。
1: 啊，这是明天的。
0: 我们看的不就是明天的吗？
1: 啊，对，这是后天的。
0: 后天的哈，
1: 后天的，对。
0: 你就漏了一个那么重要的比赛
1: 啊，
0: 乌拉圭和西班牙。
1: 对，立体化的。那在南京师范大学上学的这四年，我相信张琳和也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对，所以他现在的表现跟母校的着力培养是分不开的。我跟你到底谁是南师大的校友？我感觉我其实真的。
0: 你是想考吧？
1: 考不上。对，
0: 真的吗？华小考不上南师大吗？
1: 对呀、
0: 啊，啊，南师大这么好啊？
1: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一年的时候，我们华侨大学的那个录取分数线只比本一高一点点
0: 哦，
1: 但南师大是要比本一高这差不多，你至少要10分左右吧？
0: 不是，你们那时候是750分吗？
1: 啊，
0: 那南师大一般来说比本一线一般要高大概20分到30分才是合理的。
1: 对，你不管什么专业，
0: 就理科如果是文科，你要汉语言的话，
1: 嗯。

0: 就像我们亲爱的王总，嗯，那就是要比本一线高至少50分以上才能考南师大的文学院
1: 啊！天哪，很厉害，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南师大是我高不可攀的一个
0: 真的、
1: 啊、一个高峰，我对南师大的同学们一直都充满着敬仰。对
0: 哦、
1: 嗯，每次去南师大我都觉得非常。
0: 那你觉得考上南师大算学霸吗？
1: 当然算啊。我曾经在微博上就曾经就是义正辞严的说过、哦、我说你们不了解我不怪你们，但是在我心中能考上南师大同学就是学霸。
0: 因为这个我要讲一个专业的事情，可能杰斯老师不一定了解、嗯、你知道中国有六大部属师范院校吗？
1: 嗯，
0: 哪六大你知道吗？
1: 部属，
0: 对，教育部直属，
1: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0: 师范类
1: 啊、那你没说，你没有说，
0: 我讲了师范类，
1: 你听录音，你根本没讲，你就说中国六大
0: 部署了六大师范院校、啊、是这么说的
1: 啊？那就是北京师范大学，
0: 嗯，
1: 华东师范大学，
0: 嗯，两个985，
1: 华南师范大学，
0: 嗯
1: 嗯，南京师范大学，啊，那你说这个干嘛？
0: 就是有人拿这个来举例子，说南京师范大学不是部属，是省属院校
1: 啊，
0: 所以它不如其他的部属院校好，所以考上南师大的人不是学霸、嗯。
1: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根本就不是。中国的六大部属院校是哪六大？
1: 嗯、
0: 北师大、华师大，就华东师范、华南师范、
1: 嗯、
0: 华中师范、
1: 嗯、
0: 陕西师范、西南大学，
1: 嗯、
0: 还有一个抱歉七个东北师范。
1: 嗯嗯嗯，
0: 这七所都是部属都是这个部属、嗯。但是在这七所当中，我们真的按排名全国排名来看，南师大一般会排到第五。
1: 啊，对，
0: 就南师至少在我们心中啊，可能比西南大学和这个陕师大可能要好。
1: 嗯嗯、
0: 一般的排名呢是北师大第一，华东师范第二，东北师范和华中师范是三四，
1: 嗯、
0: 第五就一般就是要到南京师范了，后面就是陕师大、西南大学和这个叫华南师范。所以我跟你讲，就省外人他不了解，他总觉得说这个省属部署什么很关键什么的，其实从办学实力的能力上来说，南师大一点都不会比部署要差。
1: 对，
0: 而且从这个认可度上来讲，在江浙沪除了北师和华师，后面就一定是南京师范。
1: 喂，南师大的领导吗？麻烦你们把广告费跟张涛老师结一下好吗？这个这么在招生的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两个在这边为各自的母校摇旗呐喊。
0: 我们整个
1: 你都说完南师大，我还没有说我们华侨大学呢。
0: 整个江浙沪教师队伍拉出来一站，我可以说毕业于南师大，目前在教师岗位的数量是现在在校生的10倍以上。
1: 如果你分数过了本一线，但过了又不是特别多，然后呢，可能江苏的高校觉得也不一定，就是有一些名校也不一定能上的话，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华侨大学，对，挺好的。
0: 华侨大学的优势在哪里？
1: 风景美，食堂好吃。
0: 你能不能强一点，就是跟学科啊、就业这种相关的？
1: 因为
0: 你们的优势学科是什么？
1: 土木、建筑、旅游、华文教育。
0: 华文教育不错，就国际中文教育呗，相当于是国。
1: 对，华文教育是排全国前列，
0: 因为是华侨大学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肯定是得排前面的。
1: 啊、
0: 对,
1: 对, 对, 对、嗯，
0: 你就跟像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你大气科学
1: 对
0: 全国第一，毫无疑问啊。
1: 而且华文教育说老实话，这是我见过就是平均薪资特别高的一个专业，因为我不是经常那个时候经常去国外旅游嘛，
0: 嗯、
1: 然后会有很多学校里面它会有那种华文教育中心，
0: 嗯，
1: 或者孔子学院，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学校的华文教育的毕业生就去向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学妹，我就问她，我说你在这个国家，就是拿多少工资？她说，这个国家其实消费不是很高，但是我一个月差不多有8000美元。
0: 8000美元一个月？
1: 我当时吓坏了，我说天哪，有这么
0: 挣钱的吗？
1: 对啊，我说那其他呢？他说其他人也不低。
0: 这你方便说哪个国家吗？
1: 嗯，
0: 不能说是吗？
1: 还是不说了，万一说了影响就不太
0: 好。行、嗯、来，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听歌哈。和大家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感兴趣，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参与到我们的交流和互动当中，一起来说说看你的观点。

0: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在我们南京那么多的景点名胜当中，您个人最喜欢去哪里？
0: 啊，很多。你看我印象最深的呢，还是中山陵。
1: 啊，
0: 因为中山陵，当然它不光是中山陵，它是叫中山风景区了。
1: 嗯。
0: 一个是景观给我们留下印象特别深刻，里面的梧桐树大道是吧，啊，林大道，再有一个我觉得每一次去让我们都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它里面所蕴含的历史和人文，到了那边我们觉得也每次是一个心灵的洗礼，到那边心会非常的安静，啊，思考呢也会心态会比较沉稳，所以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南京人，他有先天的优势是吧，我们可以假期啊会经常的往那边走一走啊，这个每次去的话给我带来最深的印象是对他的啊历史啊和人文的一种重新解读。
1: 李团您好，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乐团为什么会打造原创民族管弦乐金陵山水记这样的一台音乐会呢？
0: 我是觉得我们江苏省延吉民族乐团也作为我们在南京的一个江苏本土的一个民族乐团，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因为我们身在江苏，特别是身在南京啊，因为南京呢它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部我们是觉得它是写满风雅与风骨的长卷，关键它承载着千年的江南文脉和城市精神，所以我们呢非常希望呢想通过民族音乐这样一种语言呢为我们城市为我们本土文化创作一些可听可感的一些作品。
1: 可是有那么多可以表现金陵文化的题材，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山水这个切入点？
0: 这次呢我们以这个山水为切入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南京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啊，我们紫金山藏着这个千年的气象，栖霞山啊，有个禅意的文脉，我们台城呢，这个六朝烟雨，石头城沧桑的历史，秦淮河啊，人间的风雅，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创作的点，啊，让我们啊非常有这种激情，啊，把南京的自然之美，啊，历史之重和人文的这个文脉，依托就我们民族管弦乐的旋律啊进行一些描述。应该说我们以金陵山水作为一个画卷，那我们是觉得金陵山水是更能体现南京的一个这个历史厚重的感觉，同时呢它的山水当中我们觉得孕育很多东西，从这个人文历史到它的精神，我们觉得都在这当中有非常多亮点可以给我们要创作的激情。
1: 我们的这个演出当中会用到哪些特色民族乐器？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乐器搭配啊，或者演奏的形式？
0: 大家知道，民族乐队的形式有很多啊，有民族管弦乐，还有一些室内乐啊，江南丝竹组合，包括各种乐器的独奏等等多种形式。但是民族管弦乐它本身是一个很，我们觉得能够展现厚重。

0: 历史文化恢弘的气势啊，应该说它的这种张力，能把音乐张力充分发挥出来的啊，这么一种音乐表现形式。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贴近我们创作的本意。同时呢，它这个里面我们有两首器乐的协奏曲啊，一个是琵琶，一个是这个竹笛。琵琶是这个《台城春月》，竹笛是《六朝烟曲》。他们是起到一个画龙点睛啊，就是把里面的很多特色的人文感觉，给通过这个乐器独奏的片段来抒发出来。整台的这个作品，我们觉得，形式它会比较丰富，而且，风格非常统一，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形式是最贴切的。
1: 从最初拿到乐谱哈，到现在能够完整的登台演出，咱们乐队经历了多长时间的打磨？
0: 是这样，这个作品的我们的就是当初的创意，或者说刚开始的准备来立项，应该是在2024年。当时2024年，我们应该是在6月份左右，我们就有这个计划。前期我们进行了文学文本这个文学创意，请到了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林东坡教授、刘芳教授啊，他们共同参与我们整个文案的创作。经过文案的定型之后呢，我们请到了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合适的罗曼硕老师啊，他来作曲，这样创作这部作品。罗老师呢，我们之前也有过合作，他是我们中国应该说青年这作曲家，也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啊，特别是民族管弦乐作品这个方面。民族管弦乐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除了我们中国民族器乐本身的特点之外，其实还有融合了很多西方乐。

0: 结合在一起，可能对南京这座城市能够更立体、更好的表现它的这个形象，我们觉得是非比较贴切的。所以后来经过长达快一年的这个创作之后呢，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第一稿已经出来了。第一稿出来呢，乐团进行了一个试排，试排了以后呢，作曲家根据我们的试排的这个情况，我们大家交流了以后进行了又进行了修改。在今年的3、4月份是到5月份的时候，我们重新又进行了排练，直到今天我们首演推上舞台。
1: 确实，对于一台主题音乐会来说，作曲是一切创作的基础。本场音乐会的作曲罗麦硕博士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他的作品曾多次在世界顶级音乐场所演奏，曾获第14届、17届、18届中国音乐创作文华奖、紫金文华艺术奖、俄罗斯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大赛作曲奖等多个国内外重量级音乐奖项。说起《金陵山水记》这场音乐会的创作过程，罗曼硕告诉我说，其实创作起来真的很难，但因为他本身是北京人，所以反而有了全新的审视南京的角度。
2: 欢迎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2: 这次您受邀创作《金陵山水记》您会选择哪些山水景致来作为创作的灵感来源呢？
3: 觉得以南京来说，金陵来说，肯定最重要的是一条江，然后还有一座山。那么除此之外呢，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在想，除了地理上的这些特点以外，南京的文化特点或者是历史特点能不能够也在这个作品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呢，我又去看了很多的这个历史资料和文化上的一些安排，跟民族乐团也做了很多的沟通，最后呢选定了几个，比如说紫气中山、整江西峡。整江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我们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这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典故在这里啊，就是说这个达摩祖师啊过长江的时候用了一根芦苇，他站在上面飘过这个长江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当然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说就是说这个一苇渡江还是成为一个成语。那么以后呢，我来选定，然后呢一些我找到的资料，然后跟乐团进行对接，然后来创作。大概呢，这个计划是分两步走的创作。最开始初步的第一次的创作是把四个乐队的乐章先写出来了，然后后面在写的另外两个独奏乐队的这个乐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算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作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啊，因为4年，然后中间有经过一些修改，乐团呢也进行了一些试奏，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改的最多的啊，倾注心血最多的其实是最后，就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已经60多分钟的曲子的情况下，我去结束整个这一套《金陵山水记》，让它能够从一种纯音乐的这种描绘描写当中进行一个升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最后我采用了人生的一个横纹，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这个也是我在后面第二次修改的时候加入的，也请观众们可以听一下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很感人的。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乐章当中都有很多的这个好听的部分，也有很精彩的部分，是很多乐章都可以单独的拿出来演。这一场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肯定是独奏与乐队的这两个乐章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它是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演奏人吧，因为坐在台前，站在台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其他的乐章每一个乐章风格和气息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说真的感谢乐团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把这样的一部具有历史深厚底蕴的作品排演出来，因为真的挺难的，包括指挥也说，但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的作品其实在民乐创作当中还是比较少的吧，不多吧，就是。
2: 在您看来原创的地域题材的民乐它要怎么样去避免同质化？
3: 其实很难，因为可能别的项目可能某一方面来说还是很好演的，但是南京的这个项目当中呢，其实最开始

0: 是我和旅团和指挥和乐团都有商议过，到底是不是要使用南京的音乐素材。说实话，这个南京的音乐素材我还真的不熟，就或者说是不像其他江苏省其他的民歌呀，或者戏曲啊，很多东西我们比如说茉莉花啊或者什么这些是完全是很熟悉的啊。但是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如果我今天只用了一些我们一些民歌或者一些戏曲来表现，但是我写的是一个城市几千年来的一个历史脉络，那么那以前的民歌或者是几千年一千多年前啊，我们说十城平王六朝烟水的这些音乐素材是今天是不可能有了的，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就放弃了使用本地化音乐素材的一个使用啊。就是可能会有人觉得哦，可能你的这个本地性它不足，但是我觉得当他听到某些乐章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可能是南京独一无二的，你把这个音乐放到其他的城市上它可能不适用，因为它没有这么多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对，它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历史典故能够支撑起这么一场非常宏大的套曲。因为包括像最开始我想的最后一个乐章是宋朝和金朝的那个打仗在这个芦苇荡里面的这个一个战争的一个场景，也就是其实就在南京边上，说这跟一条河一座山是其实有很多的关系的，你别的城市它就不可能有这种，至少是这个场景吧，它有可能是别的战争啊，但是跟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在音乐上呢，虽然说没有南京的特色，但是我觉得在意识上它是很南京的，很金陵化的，
1: 用历史的脉络人文的视角去呈现金陵的山水，这确实是采访前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对于避开传统江苏音乐符号，在乐团团长李阳看来，这种创作正是作曲家罗迈硕的风格，反而可以让每个人在音乐中找到自己想象里的金陵。
2: 我其实觉得这个作品整体还是让我有一些意料之外，它没有使用一些传统的我们直接可以想象到的，比如说茉莉花啊这样一些传统元素啊，它还是有很强的意象性。
3: 是这样，茉莉花这个民歌吧，现在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名片，一个代名词啊。我们江苏的茉莉花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南京人是认为它是来自六合，是吧？
2: 是
3: 啊。但是南京我们是觉得讲述它永远不能只讲一面啊，要有一个综合。那更多的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这座城市的气韵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借助我们以往听到的旋律，或者说我们熟悉的旋律，我们不一定会这样用这种方式。这次我们也回避了这种方式啊，我们是想通过我们自己心中创作出来的旋律来解读这个历史和人文。
2: 排练的过程当中，为了要贴近金陵山水、古都气韵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氛围啊，您对乐队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会让大家做一些有什么针对性的调整吗？
3: 应该说我们的这台作品，它相较于我们以往的一个作品，我们觉得它主要是一个要体现出它的气韵相通。我们民族乐器呢，本身是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土壤啊，也江南丝竹也是我们金陵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用本土音乐讲本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审美首先要契合我们这部作品，要能传递我们东方美学里的写意、留白和意境啊，这个是我们对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因为我们乐团也是有不少的南京的这个演奏员啊，也有一些我们江苏的本地的一些演奏员，那么大家应该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在本地的生活，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它的温暖，感受它人文方面的光辉。我觉得大家要把这种要求，大家把这种情感体现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就是要共情啊。同时呢，我们要给观众要留下想象，因为这个每个人的印象或者意识里面的精灵其实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是想通过音乐来引导他们，把自己脑海里面的精灵的这个形象更加鲜明、更加生动。
2: 那排练当中，我们乐团

0: 克服的最大的难点会是什么？
1: 应该说要完整和准确的通过音乐来展现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体悟，这个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应该说有很多旋律，如果我们唱能感受到它里面的内在的律动和音乐的一些意象，但是你要通过演奏同样准确的表达这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准确的表达音乐的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底蕴，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直追求的，不断打磨。
0: 在您看来，用民族管弦乐来讲述我们南京我们的金陵故事它相较于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会有一些独特的艺术优势吗？
1: 应该说描述南京景观也好，还有人文也好，作品也有一些，包括交响乐作品包括其他的作品。那么我觉得民族管弦乐的这个形式是有独特的优势。首先我们民族器乐跟我们本土的文化是天然契合的，它本身是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优势最起码就是听众他会觉得很熟悉，是吧？第二个就是管弦乐的这个，它现在乐团，它其实不光是中国民族器乐的一种组合，它也是一种管弦化的组合。那么这种管弦化的组合，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西方的这种和声的这种注释的美学在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它能够把我们就是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当中最比较厚重的那一部分，管弦乐的表达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民族乐团当中是低音，它是有大提琴和贝斯这种西洋交响乐团借助过来的乐器，那么这部分是弥补了我们民族器乐当中低音的缺憾。那么很多部分他们的加入，我们觉得让我们这个音乐写得更丰满更立体，所以它的表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这一部原创作品的诞生，它对于传播我们金陵文化、擦亮我们江苏本土的文化名片，在您看来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1: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活化的一个表述就是我们金陵山水有很多原来是存在于古籍，是吧？书画，是吧？当中它是一个静态，那么我们这次通过音乐的表达，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活态文化底蕴，山水意境转化为一种可以听可以感受可以传播的这个音乐作品，让这种应该说千年文脉能够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我们听众的心里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张有声的文化名片也作为我们乐团的一部精品力作，能够在以后的演出当中和交流当中也能展现我们南京山水与人文共生的一种城市特质。我们觉得观众第一层，我觉得就如果能从音乐当中听见山水，感受到我们旋律当中的紫金山、栖霞山、台城、秦淮河等等等等，我们金陵山水的景色的感觉，我们觉得这是第一层，就我们觉得很欣慰如果是第二层，我们觉得呢，就是从音乐当中要识得风骨，南京这座城市六朝的风雅，我们有千年的积淀，包括石头城的坚韧，如果能从音乐当中读懂这座城市历经的风雨能够感受到它的一种从容和独特的气质。第三层我们觉得是感悟到我们的本真，就是民族的文化它应该说我们的文化自信从中能够感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最向往的一点。
0: 听到这样的音乐，不知是否符合您心中对古都金陵的印象？丝竹流转间串联起南京的千年底蕴与诗意风骨，奏响了独属于这座名城的山水史诗。您心中的金陵山水是什么样？南京文脉又当如何？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但不妨都一同来沉浸式聆听这一城的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开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其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

0: 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十。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每天清晨六点半，
3: 每天清晨六点半，
2: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4: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4: 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又到毕业季了，愿你带着满腔热血去拥抱未知的明天，纵使岁月漫长，永远保持热爱吧。

0: 周最关注。
1: 今年众多优质的本科院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都在关心有哪些高校参与了扩招，将扩充多大的规模，重点又投向哪些领域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梳理。
2: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3: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拉什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2: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
1: 教育部升级之后的阳光高考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正式上线了，这套系统怎么样使用，具备哪些核心功能，又增加了哪些优化升级内容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梳理。
4: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5: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4: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
6: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4: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7: 这个网站是老师推荐的官方平台，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然后就包括结合我之前模考成绩，就比较喜欢南京理工大学，然后

0: 我就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一下这个大学的信息，它不像其他网站搜的信息一样比较零散，它是非常的有系统化的相关内容，能查到南理工相关的学校的一些信息吧。兵器科学与技术的这个专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查了它的一些选科限制，包括它的一些课程培养，包括它的实验班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一看就能明白的。
1: 不仅是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此外，选了某个专业，毕业后就业前景如何，考生们也能从这个系统上得到答案。
2: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帮助考生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进而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3: 今年不少高校深度推进校企协同，实施科创学分改革，打破课堂与产业的壁垒，推出了多元毕业评价路径，系统的激发全体本科生的创意意识，提升实践能力。详细情况一起来听一下。
4: 紧扣行业产业需求，众多行业特色高校深度推进定制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今年华北电力大学新增两个拔尖班，北京校部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保定校区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创新班，学校联合全国重点实验室和能源电力企业，实施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牵引的项目制培养，让学生参与前沿能源攻关课题。同时，华北电力大学已与各大电网发电集团开展全方位产教合作，并设立订单班。
5: 学校与南方电网共建了南网创新班，大一结束后和企业联合选拔，大三学年结束后，学生通过南网考核签订就业协议，和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华能集团三个企业共建订单联合培养班，学生大三就能被企业提前预定。
4: 今年北京邮电大学新增具身智能专业，成为全国首批开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为精准培育前沿领域紧缺复合型人才，学校深度联动北京中关村学院、字节跳动、智源研究院等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机构，重点培养学生可直接落地的工程研发能力。
6: 我们是把具身智能专业纳入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我们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把产业界当中的真问题拿到我们的课堂上。我们在培养方案当中是有项目制课程，以这个问题为牵引，要贯穿四年去做项目式的课程的突破，去培养同学们的实践能力。
4: 为系统性激发本科生创新思维、实操能力，多所高校设立硬性科创学分和实训必修要求。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均开设了科创实训、学科竞赛必修模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实现本科生创新训练全覆盖，实行五学分创新学分制度，将创新创业实践纳入毕业硬性考核。学校联动行业领军企业，共建了182家科技矿场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培育能源领域拔尖创新人才。
7: 学科竞赛、作品、发明专利啊等等，都可以作为你的创新学分。我们的全能导师是可以跨学院、跨学科来选择的。还有聘请了设备行业领军人才，大概有500人左右，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他的创新意识。
4: 近年来，国内众多高校将学生工程实操、创新创造能力放在人才培养核心位置。今年，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毕业评价体系迎来重大革新，打破为毕业论文固有模式，推行多元化毕业成果认定机制，授权发明专利、高水平科创竞赛成果等，经专家评审达标后，均可等同毕业论文完成毕业答辩，真正实现以实践能力、产业贡献作为人才评价核心标尺的评价导向。
8: 一周最关注。
3: 眼下正值毕业季，不少高校以科创创青春，打造专属的毕业礼，为学生们留下了暖暖的特别的回忆。来听一下江苏

0: 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 负重奋进是我们的坚守，志在超越是我们的决心，我们向祖国报道。
0: 6月18号下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出现了独一份的动人画面。机械手、机器狗、无人机等科创作品也戴上了迷你学士帽，依次登台接受拨穗。这些出自毕业生之手的作品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迎来了大学四年最庄重的时刻。南航机器人工程专业2022级本科毕业生林一鹏，
2: 他的最大的一个创新点是他这一个机器，他可以一手当两手用，我的毕业生作品能够上到博士，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这也是学校对我们学生毕业生作品的一种认可。
0: 更令人动容。

0: 解复杂知识点时，他必须紧盯对方口型，才能勉强领会授课内容。课后反复复习，四年写下仅3000页约75万字的笔记。四年学业成绩专业第一，推免成绩4.88，入选南航本博贯通培养计划。林一鹏说：“
1: 具体的限制，必须会第一，我能上点上线，也不会成为致富，我未来的枷锁。”
2: 这是我的第一道作品，然后我读博的时候大概也是做这个方向的，后面还会有第二道、第三道，不断去迭代，把这个作品尽量的做得实用一点，能够商业化。
0: 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子则发挥专业所长，运用人工智能与 3D 打印技术制作专属 Q 版人像，为今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们送上了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学院大三学生郭富明强：
3: 我们通过采集应届毕业生的证件照，并且识别以及提取他们的面部特征，放到 ChatGPT 中进行卡通化的风格照片生成，然后进行了 3D 建模，并且把我们建好的模型放到了我们学院实验室的多色 3D 打印进行涂色以及切片，最后打印完成。希望师哥师姐们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可以想起自己在南邮的时光。
0: 学院本科毕业生苏晨：
4: 非常的开心和感动，3D 打印的小人也特别的精致。我也希望就是带着我们入校时候的初心，然后还有纯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5: 南京中山南路改造提升工程南段，也就是长乐路到应天大街段，计划在6月底进行施工，预计12月底主体完工。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6: 中山南路北起中山东路，南至应天大街，全长约3.9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50公里。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地下管网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雨污水、燃气、自来水、供电、通信等管线出现了功能性衰退，路面病害也多有发生，现有基础设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交通出行需求。此次启动的南段工程将延续已经完工的建设标准，重点推进电力杆线下地、道路拓宽改造两大核心任务。南京市城建市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事业部经理王建奎：
7: 大家可能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天上的这个架空线全部下地，是净化这个城市的空间和天际线。主体工程呢，可能要到今年12月底结束，明年可能进行绿化和一些路面的沥青汤布施工。路面病害我们是按照常规，就是管线施工完之后对路面病害进行整治出清，交通设施出清，路灯并岗，包括一些绿化的修复。
6: 值得一提的是，南段施工面临两大难点，一是高架桥下空间逼仄，西街至应天大街段上方有中山南路高架桥，桥下净空最低处仅2.6米，大型机械无法正常展开，所以项目约1.4公里路段中有300米属于核心封闭区，必须在全封闭方式下25天内集中抢工完成。其次，道路东侧涉及西街考古遗址，本次保持现状不予拓宽，道路拓展只向西单向推进，未来将结合遗址保护统筹规划公园或者是公共空间。此外，南段施工延续此前分段分幅方式组织交通，最大限度维持通行条件。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秩序管理大队常帅：
8: 分幅分段慢行交替施工，但是南侧的中山南路这个行段面不一，它这个从长乐路至饮马桥它是双向6车道，我们白天能够保障双向4车道通行，需要两侧各占有一股机动车道。再从饮马桥至西街小学段，它目前是双向4车道，我们白天占用人行道，保障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从西街小学至应天大街段，西半幅也是占用这个慢行交通，白天东半幅需要全封闭。

的金先生偏胖，偶尔吸烟，有高血压史。前几天金先生总觉得胸骨后面一阵阵钝痛，但不剧烈，每次大约持续一个小时。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湿热的黏腻感，他以为是天气不好没有睡好，可直到第三天胸痛依然存在，金先生决定去医院挂急诊。冠脉造影结果令人后背发凉，一根血管已经细如发丝，血流勉强通过，随时可能完全闭塞。我们在这里提醒啊，心脏发出的任何信号都不要掉以轻心，养护心脏不分年龄。心脏的守护神辅酶 Q10 每位朋友都能吃起来，现在平台价格不用238元一瓶，直接198元两瓶，连续可以吃4个月，每个月仅需50块钱都不到，一顿外卖钱来保养一个月的好心脏。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空气湿度大对心脏的压力影响非常直接，中国成人队列研究，夏季平均相对湿度每增加 10%， 心血管疾病新发风险增加 17%， 与中等强度相比，极端高湿度组风险升高 44%。 所以梅雨季三伏天，养护好心脏，重视心脏的保养都非常的重要。营养屋是多年的广播畅销品牌，平台价非常好，198元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不要

0: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6月15号傍晚，高邮市界首镇石家组一个民房室外的杂物间突发火灾。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之后，迅速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赶赴处置。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扑救，明火被成功扑灭，现场没有人员伤亡。经过现场初步了解，起火原因疑似电气线路老化所导致的。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夏季用电负荷增大，应该定期的检查家中的电气线路，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室外不要大量的堆积易燃杂物，消除火灾隐患。如果遇到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
0: 一周最关注。
1: 今天晚上19:40，苏超开球，镇江队对苏州队，连云港队对常州队，淮安队对无锡队。目前最新的积分榜前三名是盐城队积15分，无锡队积11分，常州队积9分。今年的苏超常州队的主场，场边那抹亮眼的浅紫色的马甲总是入镜。这件被网友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冉一晨这位年轻的设计师。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2: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花样砖，其实也是我们
3: 眼下正式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冉一晨领着记者穿行其间，明年此时他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但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不少人记住的成果。4月11号，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一群身着浅紫色马甲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场边忙碌，这件马甲就出自冉一晨之手。
2: 这个就是我设计的一个马甲，加入了常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紫的意思。
3: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就要开赛，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到半个月，全院共有10几个同学交稿，为什么是他被选中？
2: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就包括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4: 那你呢？
2: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到。
3: 冉一晨习惯把自己放在还行那档，事实上米兰设计周国二、东方设计奖国二早被他收入囊中。指导老师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分析，冉一晨设计的马甲在色彩上与夜间比赛的苏超很适配，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不会淹没在夜色里。纹样上六边形既有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进了长宝这个城市 IP。 另一个原因或许更关键，秦慧优说，这项任务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通过团市委直接对接校团委和美院师生，把决定权交给了这群20出头的年轻人。
5: 其实团委的工作就是跟年轻人打交道，所以他更了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他也了解常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很多年轻他也走年轻化。
3: 私下里，冉一晨一边在小红书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东西有没有人喜欢，另一边他计划这个暑假提前准备教师编制考试，求个稳定也能让创作走得更远。
2: 其实我比较偏内向的，可能在表达上稍微弱了一点，可能更多是体现在作品上。我想是想去毕业以后当老师，然后我也在尝试就是学习一些教师编的资料嘛，然后为我研三做准备。
3: 冉一晨的导师秦慧优一直是他这种慢而细路子的支撑者，在他眼里，冉一晨

0: 的慢热不是缺点，而是呈现出了他思考的痕迹。
1: 内向的做设计的可能会沉得下去，你慢热的这个过程，你在思考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个设计。
0: 6月20号的苏超焦点战，常州2-1战胜联赛领头羊盐城队。秦慧优笑了笑，设计的时候没人知道今年常州队会踢成这样，去年谁也踢不过，今年还是谁也踢不过。
1: 原来我们是保守设计，现在我们是不是在那这设计色彩上是不是更那一点点啊，更爆发一点呢？设计永远在路上，坚持就会有更美好的那个节点。
2: 就是对你算是个小节点的一个小成就吗？
3: 算，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我觉得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4: 江苏不少老字号早茶店推出了观赛服务，播放世界杯直播，市民一边享用着早餐，一边沉浸式的体验足球的乐趣。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以及泰州台、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5: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6: 以前看世界杯都要半夜爬起，然后第二天上班都没精神，今年都是早上看球，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5: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共计104场比赛，长达39天的赛事周期里，有40多场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开球，覆盖了市民早餐、晨间休闲的黄金时段。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全天滚动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有奖竞猜等丰富消费体验。在江苏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7: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5: 野春竹溪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8: 我们呢一共出了2个套餐，一个是338的5人套餐，还有一个就是118的双人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就是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5: 在江苏如皋，市商务局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主动作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4: 2026年南京都市圈年终活动重磅来袭，一场覆盖科技产业、人才消费、文旅体育的年度盛会拉开了帷幕。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9: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5年来南京都市圈全社会研发投入从1300亿元增长到17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从1.49万家增长到2.34万家，城市间技术合同成交额从68亿元增长到250亿元。结合南京都市圈的资源禀赋，香港中华工商总会执行主席、行政总裁陈峰认为，各城市将在科创协同和成果转化方面深化合作，进一步抱团发展，聚力共赢。
10: 南京的高校的科创资源跟整个南京都市圈的组成的其他城市之间的这个科技成果的转换和产业协同啊，未来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空间。南京呢，又作为整个长三角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城市啊，宁港之间的合作应该具有很好的基础。
9: 未来5年，南京都市圈将围绕建设创新型、枢纽型、国际化、现代化都市圈目标，沿着空间协同、科产融合、互联互通、美好生活4条主线，加速绘就一幅深度协同、活力迸发、民生共享的同城化发展新图景。比如科产融合方面，未来5年，南京都市圈将全面融入国家战略，实现南京研发加都市圈制造全面协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此次活动还集中发布5大清单，包括都市圈6张网机会清单、AI+应用场景。

0: 等机会清单等，全方位释放都市圈发展红利。位于南京建邺区河西中央科创区核心腹地的 AI 时空南京人工智能国际社区是市区两级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特色园区。南京市建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佘子薇表示，这份机会清单将以更加可持续、更加市场化的赋能方式，为都市圈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打开发展新窗口，共同分享智能化转型的红利。
1: 发布的机会清单将释放一批真实应用场景、真实的订单需求，让 AI 企业不再拿着政策找市场，而是用市场驱动创新。这份机会清单将搭建起一个场景共享、技术共通、市场共拓的协同平台。
0: 此外，大会上各城市优质企业项目逐一登台快闪路演，旨在链接产业与资本，激活都市圈创新动能。园区合作、科产融合、交通一体化等多领域倡议与共识也集中发布。
2: 一周最关注。
3: 随着中高考的结束，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陆续送出了文旅优惠，暑期出游预定逐渐升温。江苏台记者孙希娇报道。
4: 六月中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陆续开启，烟雨江南成为部分游客追逐的目标。同城旅行公关部王丽介绍，大数据显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在江南古镇雨中赏景，喜欢住在古镇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酒店，享受窗前观雨。
5: 截至6月23日，那乌镇、南浔古镇、周庄、西塘古镇等古镇类景区呢，搜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了70%。古镇内及周边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住宿产品呢，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1%。那为一场烟雨赴一座古镇，成为部分人群新的出行需求。
4: 除了古镇的烟雨诗境，室内的文博场馆同样在梅雨季热度攀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江浙沪地区文博类景区搜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95%。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位列江浙沪地区文博景区热度前三。此外，中高考已经结束，暑假即将开启，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送出文旅优惠。比如，我省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送上五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70余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各地推出快速安检、公益讲解服务新举措等等。与此同时，安徽、浙江、云南等省份纷纷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费优惠政策，助力旅游市场升温。在江苏风光国际旅行社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旅游产品，还有学生结伴前来咨询毕业旅行线路。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近期门店咨询量、电话咨询量都很高，暑期出游热门线路主要是气候凉爽、节奏舒适的避暑长线游，不少家庭会结伴出游，选择个性化的小包团。
6: 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像新疆啊，然后青甘啊，还有去四川九寨沟的，还有去草原的，这些线路的报名人数都比较多。像今年的这种小包团家庭出游的会比较多，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他会单独的选择一个小包团。
3: 这个夏天，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教育厅向全国的中高考毕业生发出了夏日邀约，让他们深度的来感受水韵江苏的山水风光与人文底蕴。我们来听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杨林的报道。
7: 6月23号下午，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百万学子游江苏暨大学问道南京师范大学专场活动隆重启幕。江苏13市文旅部门负责人、南师大师生代表、南京市及省外180名中高考学子齐聚一堂，共赴一场书香与山水交融的研学问道之约。活动现场，省文化和旅游厅重磅发布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五大文旅专属礼包，其中包含890余项研学线路、870余项优惠、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上线1200余项红色、非遗、科技、诗词类研学产品、70余家博物馆延时开放等服务新举措，为考生全方位打造暑期行走课堂。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生吴开月：
2: 我觉得这个政策是相当优惠的，不光可以促进我们的考生走进不同的校园，而且可以鼓励让考生去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参观，去了解不同地方的氛围。
7: 为深度挖掘江苏人文底蕴和文旅资源，活动特邀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电影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侯勇带来跟着影视游江苏主题分享，带领大家循着影视镜头寻访江南风光文脉。
8: 咱们江苏特别难得，长江、大运河、太湖、黄海湿地全都有，山水画卷一步一景，而且这里特别适合同学们出来研学长见识，每一座城市都值得年轻人慢慢的去看去了解的故事。
7: 据了解，百万学子游江苏整体活动将持续至九月底，覆盖整个暑期，全部惠民福利面向全国考生无门槛开放，以名校平台联动全域文旅资源，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游历江苏，在行读山河、浸润书香中拓宽视野，明晰前路，全面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动能。
3: 高考落幕，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等3C 电子产品销量大幅攀升，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在宿迁市区一家电器销售门店，记者看到各类 3C 电子产品展示台前咨询选购的顾客络绎不绝，其中大多是刚刚结束高考的学子，不少学生或是在家长的陪同下细心挑选，或是独自前来选购。他们认真对比产品价格，查看设备性能，挑选适合自己的 3C 产品。学生王宇航：
10: 今天就是主要来想买一下新手机，然后刚才也比较了挺多家的，主要想买一些各项功能都全了一点的，然后性价比高一点的。
9: 京东电器泗阳店销售人员朱磊介绍，为抢抓后高考消费红利，各销售门店专门推出考生专属优惠活动，除了享受国家补贴外，商家还叠加推出让利举措，让学子们以更高性价比选购心仪产品。朱磊：
11: 一台手机的话最高能补到800-900块钱的，对于购买了手机的学子们，我们还有高考祝福的小礼品赠送。
9: 在扬州市，考后经济热度十足，各大卖场 3C 数码产品销量大涨，迎来一波选购高峰。记者在市区的一家数码产品卖场看到，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热门电子产品都被商家放在了显眼的位置，不少学生与家长一起前来选购。高考生李媛媛：
12: 马上的话我也要面对全新的这个大学生活了嘛，然后就想着呢换一款全新的手机，因为我平时的话也喜欢出去玩，喜欢出去旅游啊，拍拍照片，所以的话就想要一款影像功能啊强一点的手机，记录我平时的生活呀，还有就是想要一款颜值比较高一点的。
9: 借助618大促活动，在常州市武进的一家家电卖场，不少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挑选手机、笔记本等电子产品，商家也顺势推出叠加优惠，政府消费补贴、门店让利、准考证专属满减等举措同步发力。考生家长杨女士：
13: 老三要么就是手机、iPad 和笔记本，现在的话就是可能还要再配给他配个手表。
9: 业内人士预计，高考结束后 3C 电子产品销量便迎来快速上涨，消费热度将持续至七月初，在九月高校开学之前还将迎来新一轮的销售高峰。除智能手机稳居选购热度榜首外，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环、降噪耳机等配套电子产品的销量也稳步增长。

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